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再失去。

疑问再多也阻止不了爱的决心，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卢广仲的歌《不想去远方》。

很多人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歌《末班车》。

在末班车没有到来之前，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对你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趟旅程的人从车开出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十三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3到10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7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1: 我今天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2: 哦，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1: 对。
2: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1: 寝室。
0: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2年级学生。这2年的暑假，他。

0: 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1: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2: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

0: 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斯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斯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0: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图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首先，两位印度学者的文章一直在进行假设，而并不是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对于这种学术硬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
2: 确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学术理论研究或者是给政府提供咨询等各方面呢，必须要客观真实的反映你所研究的这个目标国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在社会、在经济、在政治、在外交、在安全、在传统、在文化等各方面呢，你必须要客观的呢进行这个描述。理论研究的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有这个主观性在里边，尽量的减少这种主观的臆断，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 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除此之外，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所谓典范路径，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简单的说就是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对此滕建群认为，
2: 因为现在人口跟出口呢没有太直接联系，而且这种牵强的联系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为印度这样的国家呢试图在国际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呢找一定的依据。但是呢国际社会竞争来看的话，它更多呢是靠自己自身的技术，靠自己的竞争力来划分，或者是呢抢占世界市场的份额。所以呢印度学者这种逻辑呢也是行不通的。
0: 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3: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4: 听今天，知去

0: 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晚上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预计国内油价将迎来下调。为更好匹配，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
2: 8月13号，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总展演暨颁奖盛典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延安市教育局主办，以延州阅读全民阅读品牌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延安红色精神，营造全民阅读良好风尚。大赛面向机关干部、在校师生、社会群众广泛征集参赛选手，经初赛、决赛层层筛选，优秀选手齐聚现场参与展演并接受表彰。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记者从省品牌建设促进中心了解到，2026年陕西好商标评价工作已启动，目前正值申报阶段，企业可自愿申报，申报工作将于8月31号截止。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共有陕西好商标270个，涵盖食品、医药健康、农产品、纺织服装、能源冶金、设备制造、服务业等领域。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计量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有关要求，推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形成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3号。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南非近日正式推出电子旅行许可系统，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4国的旅客可通过该系统在线申请入境许可。根据新系统，符合条件的旅客无需前往南非驻外使领馆或签证中心，可在全球任何地方在线申请入境许可。获批旅客预计可在24小时内收到电子授权。
3: 107.7气象报告。
2: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17到27度，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我要买房，
3: 我
1: 要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4: 我要招聘，
1: 还
4: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
5: 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最近呢，后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留言，说是自己呢第一次装修，总觉得定制家具像橱柜呀、衣柜这些，反正呢都是最聊完了橱柜再来聊到的是浴室柜，它的生产周期呢相对要短一点，一般呢是在15天左右就能够做好，既能够让做这个全屋定制家具的商家呢一起做，也能够单独的找厂家来定制。那么浴室柜分的它的标准的尺寸和定制款的款式，标准的尺寸的话，不同的厂家款式呢也不一样，尺寸也是有差别的，但是通常都是在5厘米或者是10厘米的整倍数，宽度呢一般在60厘米到80厘米之间可以选择。
1: 没错，但要是你家的卫生间的预留的浴室柜安装的位置呢，它不是整数倍，比如说宽度是73厘米，又想让浴室柜两边和墙体呢无缝的嵌入呢，那就只能选定制款了。定制的浴室柜呢，可以去线下的门店选，也能网购。网购的话呢，就有两个重点呢要注意，一是尽量选台面和柜体宽度一样的那种款式，这样呢就能够避免台面比柜体宽或者是窄，影响美观。二呢是尽量选那种尺寸的时候呢，选那种中间要梁上或者是中下三个位置，
0: 是
1: 因为呢有些墙体呢可能不垂直，只量一个位置呢它容易出现错误啊。而且定制的柜体呢台面要比预留的尺寸呢要小到3到5毫米，两侧呢各留2到3毫米的缝隙，后期呢打玻璃胶收口，这样呢既能够避免尺寸不合适装不进去，又能够让缝隙呢均匀好看。
0: 没错，那么最后呢我们说一说这个衣柜、鞋柜还有餐边柜、榻榻米这些的定制家具。要是呢家里的定制这类的家具比较多的情况呢，生产周期大概是要30天左右，建议大家尽量是把这些家具和橱柜选同一家品牌，一来呢是这个谈总价的时候能够争取到更大的折扣，二来是这个安装和售后也是比较方便统一调配，不用呢分别联系不同的商家，能够省不少的事儿。
1: 是的，但是这里呢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些定制家具和橱柜的下单节点呢它是不一样的，他们通常呢要等到基础硬装，然后比如说墙面、地面或者是顶面装修完工之后才能上门，然后复尺下单。但是橱柜呢它真的是得赶在水电施工前就要下单了。
0: 嗯，
1: 要是选了同一家做橱柜和全屋定制的商家呢，就可以在水电施工前呢这个阶段让商家一起上门量尺，把橱柜和其他定制家具的初步方案都给做出来，等基础装修完工之后呢再让商家复尺，对方案呢做些微调，就能马上的下单生产，这样呢能够大大缩短等待的时间，减少工期延误的风险。
0: 是的，其实在所有的定制家具里，这个橱柜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因为呢它这个直接关联着厨房电器的插座和电源的布局，一步错就可能是步步错，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记准橱柜的下单节点，提前的规划好，其他定制家具呢也别拖到最后了才着急着装，一定呢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才能够避免装修的翻车。同时呢也祝大家能够装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家。

和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0，让我们过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期由延安苹果出口专项工作组主办的全市苹果出口专项业务培训会在延安苹果研究院成功举办。此次系统培训紧扣延安苹果出口产业发展需求，靶向破解企业不懂政策、不会申报、不懂合规的痛点问题，通过多部门协同赋能、精准化实操教学，进一步规范全市苹果出口全链条流程，有效培育壮大本土外贸经营主体。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日前陕西省不动产地级图可视化查询系统正式上线试用行，广大群众和企业法人足不出户即可查询不动产的自然状况和权利限制情况，标志着陕西省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迈入便捷化、直观化、智能化的新阶段。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13日，埃及首都开罗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氦气瓶爆炸事故并引发火灾，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受伤。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17到27度，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

的患者停用筋膜枪之后，症状竟然没有再复发。那么其次，筋膜枪打眼睛，当心白内障甚至失明。眼球比肌肉脆弱得多，眼脸表面的冲击会一路传到晶状体、视网膜。眼球本质就是个娇嫩的小水球，筋膜枪一秒钟砸几十下的高频冲击，威力堪比近距离对着眼球射击气枪啊！所以你看这个威力得多大。一份开放性病例报告显示，一名20多岁的男大学生为了缓解眼疲劳，每周呢都会使用筋膜枪，结果发现眼球外层和眼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撕裂和损伤。医生形容筋膜枪的震动传到眼球里，就像是有人拿生鸡蛋摇晃，猛摇晃会导致晶状体脱位，视网膜破裂。更危险的是，眼部损伤往往有延迟性，几天甚至几十天之后才出现症状，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第三，筋膜枪打胸腹部可能损伤血管和内脏。很多人腰酸背痛，打着打着就一路打到了肚子胸口，也有人直接把筋膜枪打肚子当做一种减肥邪修。实际上，胸口下面是心肺，肚子里面是肝脾肠胃，还有大量血管和神经。高强度的震动和冲击不仅可能造成局部软组织损伤，还可能伤到血管神经，甚至增加内脏受伤的风险啊。所以尤其是做过腹部手术、有疝气、身体特别瘦的人，更不建议往胸腹部使用筋膜枪了。那么筋膜枪打腋下、肘窝、膝盖窝，损伤血管神经。腋下啊，还有这个胳膊窝、膝盖窝这些位置，看起来是很抗造，实则很脆弱，密密麻麻布满了血管神经，却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肤保护。筋膜枪打上来，直接就打在了血管神经上，轻则出现红肿，重则可能就会像被电击一样出现刺痛，甚至是神经损伤啊。那么这几个筋膜枪禁区大家需要了解一下。禁区一，头部、颈部、眼睛、太阳穴。禁区二，腋下、锁骨周围、腹股沟。禁区三，关节、骨骼这个突出处。禁区四，内脏对应的体表区域。禁区五，某些黏膜与病灶处。特殊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医生提醒，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孕妇及糖尿病患者、肿瘤患者、心脏病患者也不建议使用筋膜枪。

那可能有人说，那这筋膜枪到底它能打哪里？很多人以为筋膜枪是个闪光式按摩器，拿到手就会用。错，它的物理门槛和安全边界远比想象的要严苛。那具体哪些地方可以打？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能捏起的一大块肌肉可以考虑。哎，能捏起的一大块肌肉可以考虑。那摸起来是骨头，血管明显，下面藏着重要器官就别打。相对安全的是肌肉厚实、面积大的大肌群、臀大肌、大腿后侧、小腿后侧，这些地方才是筋膜枪真正该待的主场。啊，使用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细节，每个部位停留1到2分钟，低强度缓慢移动，不要停留在一个点啊。那么，急性损伤、炎症、血栓史、骨质疏松人群，那建议使用前咨询医生啊。还有比如说，在用什么抗凝、这个什么溶栓啊、什么抗血小板药啊，还有一些有这个基础疾病啊，使用之前一定要咨询医生，一定要咨询医生啊！最后就是说，如果你用完之后出现持续的疼痛、麻木、头晕、视力变化，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喽。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4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王主任，还有2位副主任贺军红以及刘杰，还有我们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病科的科长高月高科长。那么我们接下来这将近1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2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王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或者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4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宝塔区疾控中心主任王永刚，很高兴来到延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3: 嗯，好的，首先非常欢迎王永刚王主任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延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宝塔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王永刚王主任先给大家把我们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些基本情况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有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首先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王主任
4: 好。 首先我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疾控中心的主要职责。一是宣传党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卫生防病知识。二是拟定并实施全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方案，对方案实施进行质量和效果评估。三是开展免疫规划、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地方病等预防与控制，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估。四是负责辖区内传染病的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调查与信息收集报告，落实具体应急控制措施。五是负责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开展疾病监测、收集报告、分析和评价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等公共卫生信息。六是负责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开展实约性、职业性、放射性、环境性等疾病的监测评价和流行病学调查，提出干预策略与措施。七是开展疾病病原生物检验检测和质量控制。八是指导辖区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卫生防病工作，负责考核和评价，对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九是开展疾病预防控制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等，实时承担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宜。
3: 嗯，好的，相信通过王主任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的心中可能已经豁然开朗。哎，首先明白，哎，我们这个单位，我们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那么了解了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就要问了，哎，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的主要职能，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实际上，王主任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小的这个了解的过程啊。我们也了解到，从这个2022年啊，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进行调整之后，实际上我们疾控部门的这个工作重心也是有所变化，是吧？我们的工作重心可能是由以前的防范全人群感染转移到这保护重点人群、降低重症和死亡病例这样一个发生的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么目前呢，可能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主要是不是体现在这个，你比如说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规划，还有这个慢性病管理，还有这个职业病呀、艾滋病啊、肺结核及其他重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上。那么目的呢，可能就是最大程度的可以保护我们宝塔区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的呢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经常讲围绕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工作重心的这样一个转移，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可能我们将来要做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总结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从中来总结经验，为未来更好的进行一个铺垫。那么说到这个过去的工作，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那么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去年以来，王主任，您认为我们的宝塔区的疾控中心主要做了哪些工作，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的成效怎么样呢？
4: 我们一直以来秉承以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的初心和使命，强基固本，补齐短板，以党建为引领。

紧盯目标，筑牢防线，提升三个能力，落实重点工作，着力优化提升疾病防控综合能力，全力为宝塔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一是勇担使命，在党建引领中奋力谱写新答卷。我们始终坚持党对疾控事业的全面领导，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全面协调发展，扎实开展理论学习，让党的纪律入心入脑，不断增强理论指导实践的转化能力，全年组织集中学习15次，领导干部讲党课6期，党员分享红色故事8期，不断丰富党建工作内涵和形式，增强党员干部党性意识，推进党建工作水平全面提升。二是凝心聚力，在项目建设中引领激发新动能。综合实验楼正式投入使用以来，我们实验室面积达到3350平米，达到同级国家标准要求水平，投资30余万元建设高标准疫苗冷库2个，实现自动调温、自动打印、自动报警管理模式，为全区疫苗储存、确保疫苗效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建成60平米的疫情应急物资储备库，能够满足辖区疫情防控、应急病媒生物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需要。三是经验笃行，在促进业务发展中创造新业绩。按照区域建局公共卫生两级负责制工作要求，各项业务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以传染病防控能力不断提升，针对传染病季节性流行特征，持续开展流感、手足口病及新发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控，成立11支卫生应急队伍，有效处置各类预警信息34期，开展疫情演练4次，全年实现了甲类传染病零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二，艾滋病防治工作稳中求进，积极推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随访管理精细化分类化管理，不断扩大 HIV 检测覆盖面，全区开展扩大检测21万余人次，开展防治艾滋病五禁活动600多次，覆盖人数达10万余人，医务人员一对一关爱达到90%，通过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艾滋病蔓延。三、免疫规划持续优化，定期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调查及疫苗针对传染病监测，全区适龄儿童借卡接种率达到100%。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95%以上。2024年，我们建成一所示范试教预防接种门诊，为全区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开展提供优质的教学环境和示范作用。四、结核病防控工作持续向好，紧盯结核病患者发现、治疗和管理3个环节。实行了疾控中心与基层2级联防联控，对沿大学、沿技术学院等20多所院校进行专项业务督导，有效控制了结核病在学校的传播。全年未发生学校结核病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五、慢病防控工作扎实推进，不断巩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成果，从健康教育、危险因素干预、高危人群筛查等方面进行综合防控，全力完成慢性病防控各项工作目标，全面开展3减3减专项行动，各级医疗机构35岁以上首诊测血压率达到97%以上，死因监测、肿瘤登记、伤害监测等各项监测任务高质量完成。六、职业卫生监测工作进展顺利，通过送出去请进来、手把手带教的方式提高职业卫生监测能力，组织专业人员绘制了现场采样工作流程思维导图，结合实际

0: 制定了现场采样测量技术，制作了自主版权的职业健康宣传海报。七，地方病防治成效显著，全区碘盐覆盖率达100%，布病患者规范管理率100%，发病率较去年同期下降33.99%。大骨结病、克山病、饮水性氟中毒、碘缺乏病等重点地方病病情监测达到全覆盖。八、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规范运行，加强了部门协调配合，完善了防、治、管及心理健康服务等工作，患者管理率达99.46%，患者规范化管理率达到98.65%。九、居民健康档案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及家庭签约服务工作稳步推进。四是厚积薄发，在提质增效创新中展现新作为。一、专业技能蓄力提升，全年组织开展基本公共卫生业务培训11期，召开季度专干例会3期，手把手一对一地进行专项业务培训及指导，成功举办了凝心聚力促发展、岗位练兵提能力竞赛活动，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二、对口合作成效显著。2024年，我们与无锡市惠山区疾控中心建立了对口合作关系，双方开展人才交流培养工作，通过互派工作人员更岗培训、定点实习等形式开展疾控专业人才梯队建设，血送检验和职业卫生监测方面2名专业人员进行为期1至3个月的跟班学习，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三、科普宣传惠及千家万户，充分利用微信等各类媒体推送科普文章114篇，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方式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0余次，编印宝塔区疾控信息52期，及时反映工作动态，增强群众的防病意识。10月份雪松的健康科普展演作品《陕北说书》，拾陕北杂粮，享健康人生，在2024年全国健康好声音科普新达人健康生活方式科普演讲及科普展演大赛荣获银奖和优秀组织奖称号。
1: 听得出来，去年以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的工作，并且是富有成效的，也得到一定的认可啊。那么了解到去年我们所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之后，我们不妨再说说当下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啊，这个春天来了。我们俗话讲啊，早春慎防春温。那么春天啊，万物在暖阳里焕发生机，但大家不知道是否留意到啊，随着气温的这个起伏，你比如这两天啊，我们沿的这个天气变化还是相对来说，虽然说逐步回暖，但是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有所起伏，空气湿润。那么这时候呢，流感、手足口病、水痘等传染病呢，可能也进入了这个活跃期。那尤其是家里有这个老人啊、孩子呀、还有一些免疫力较弱的这样一个人群，可能这时候就更需要科学有效的进行这个预防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宝塔区疾控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刘杰刘主任来聊两句。刘主任您好。
2: 你好。
1: 刘主任，你说在当下这样一个天气情况下啊，我们该更好如何更好的这个科学有效的对一些疾病进行预防呢？你比如说我们春季是不是一些传染病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啊，它的这个传播途径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更好的科学预防它呢？
2: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几种传染病的这个预防啊。目前正值这个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致使各种有害病菌繁殖增快，加之天气变化无常，忽冷忽热，使流感、水痘、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手足口、肺结核 肺结核等各类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下面我就为听众简单介绍几种这个冬季常见传染病的预防知识。第一个就是这个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也是冬季发病较高、季节性较强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飞沫和接触传染。感染以后，主要表现为发热、全身酸痛、咽痛、咳嗽等症状。重症病例可出现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休克等多种病症，严重可以导致死亡。第二个就是水痘，水痘是由这个带状疱疹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全年均可发病，一般五到七月份为发病高峰，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直接接触水泡疱疹这个液传播，也可以通过病毒污染的这个物品传播。该病传染性强，人群易感染，多见于儿童，这个以五岁以下儿童为主，极易在学校校内引起聚集性发病。主要症状为感染病毒后首先会出现头痛、全身不适、发热、食欲下降等前期症状，继而出现有特征性的红色斑疹。斑疹一般在身体躯干部较多，头面部四肢、四肢、手足等较少。第三个就是这个手足口病，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主要经消化道、呼吸道及接触传染，多发生于五岁以下儿童。感染手足口病以后，主要表现为口痛、厌食、低热及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小疱疹及小溃疡，多数患儿一周左右自愈，少数患儿可引起心肌炎、肺水肿、脑膜炎等并发症，个别重症患儿病情发展较快，可导致死亡。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的精彩普及。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延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时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两位副主任贺军红、刘杰以及刘病科的科长高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正在听节目，听你们介绍这个春季常见的传染病，我想问一下，狂犬病是在什么时期容易高发？另外前两天我被自己家养的这个小狗给咬伤了一点，我需要进行干预或处理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我们刘病科的科长高月高科长给我们这个微友来解答一下。高科长
4: 好。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虽然发病率不高，但一旦得病死亡率几乎是100%，所以呢预防狂犬病极为重要。它的主要传染源有犬、猫以及野生动物，比如说蝙蝠、狐狸等。一旦被狗、猫等上述动物抓伤或者是铁饰，第一时间应到犬伤门诊进行处置。如果完好的皮肤被铁饰，只需清洗，无需接种疫苗。如若轻微的咬伤或抓伤，需要在24小时内接种狂犬疫苗。狂犬疫苗没有禁忌，可以正常接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

之后第一次感染这种病毒，表现为水痘。水痘好了以后，病毒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潜伏在人体的感觉神经节里。成年人身体免疫力下降时，潜伏在体内的病毒被激活，发病引发带状疱疹。最容易感染的人群，一是高龄人群，二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如年老体弱、过度疲劳、使用免疫抑制剂、患恶性肿瘤等。还有一种是慢性疾病患者，如糖尿病、慢性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患者。目前我们宝塔区有两种预防带状疱疹的疫苗，都属于自费接种的疫苗。一种适用于50岁以上人群，接种2针，间隔2个。

0: 疾病对于女性的这个危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宫颈癌啊。我们知道宫颈癌呢是危害女性健康的因素之一，近年来人们对预防宫颈癌的意识呢也在逐步的提升，可能大家也知道啊，曾经这个 HPV 这个疫苗可以讲疫苗难求，那现在我们宝塔区对于这种疫苗的这个
1: 每日食盐量摄入，2到3岁幼儿不超过2克，4到6岁幼儿不超过3克，7到10岁儿童不超过4克。
0: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但是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谈起结核病来还是比较担忧啊。那么为了降低老百姓对于结核病的这个恐惧的这种心理，您是不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再利用这个节目机会给大家推广一下我们结核病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我们该如何正确科学的预防呢？
2: 好的，最常见的这个结核病为这个肺结核，俗称这个肺痨。
0: 嗯，
2: 是由这个结核杆菌分子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肺结核主要症状为这个咳嗽咳痰，如果这个咳嗽咳痰2周以上，还伴有痰中带血、低热、疲乏无力、体重减轻、呼吸困难等症状，就要高度怀疑是否得了这个肺结核，要及时到这个肺结核定点医院就诊。当确诊感染肺结核后，大家也不必担心和恐慌，95%的患者可以治愈。目前这个我区的定点治疗医院就是咱这个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在这个姚店镇。为了科学规范预防肺结核的发病，咱们要做到一事，要注意手部卫生，在饭前便后接触患者前后都要认真洗手。二是这个肺结核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当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时，尽量减少与这个肺结核的接触，要保持1米以上的这个距离。第三是居住环境定时通风，让这个新鲜空气进入室内，保证通风良好。第四呢，就是这个均衡饮食，加强营养，增强身体的这个抵抗力。第五是要加强锻炼，老年人可以进行适当的热身活动，比如慢走、拉伸等，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有效预防肺结核病的发生。
0: 嗯，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是野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解答更多微友的这个提问了，因为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微友啊发来提问。那么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王主任一行，为您答疑解惑。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王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对此次节目的关注和参与。借助沿河热线节目平台，我代表宝塔区疾控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宝塔疾控事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疾控工作惠及广大百姓，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希望大家多监督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推进宝塔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也再一次非常感谢延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副主任贺军红、副主任刘杰，以及我们延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病科的科长高月做客我们本期野河热线的直播室。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了解，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并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再次感谢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韵。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才发现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曾不顾一切地冲了进来，才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1: 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了，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音。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假的，一起经历的才是真的。

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有人说，成年人最好的解压方式是戴上耳机奔赴一场由歌声构建的温柔秘境。在华语乐坛里，周深一直是特别的存在，没有凌厉张扬的人设，不靠流量话题博取热度，仅凭一把干净通透的嗓音游走在国风、流行、影视 OST、 美声多种曲风之间，唱尽孤独、坚守、乡愁、平凡和热爱。从无人知晓的网络歌手到站上各大主流舞台的实力唱将，一路走来，他把隐忍坚持都融进歌声里。失意时他唱理想和光亮，孤独时他唱独处与和解，团圆时他唱思念与温情。今天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来自周深的热门单曲宝藏歌单，卸下生活的疲惫，在周深的天籁歌声里与平凡的自己好好的相拥。首先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的戳心的歌曲，写给每一个内向孤独、习惯独处自愈的普通人。我们如同漂泊在深海的孤岛，看似疏离冷漠，内心却藏着柔软和善良。这首化身孤岛的鲸，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愿你终会遇见懂你的人，不必永远独自流浪。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林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由宝塔区新城街道鲁艺社区党总支组之开展的2026年暑期禾苗课堂圆满落幕。为期十天的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了充实欢乐的暑期乐园，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求知，在陪伴中成长。读书分享会上，孩子们踊跃分享喜爱的书籍，交流阅读感悟，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集体观看影片《雄狮少年》，以生动鲜活的故事引导孩子们感悟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力量。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近日从西安工业大学了解到，由该校牵头联合全国59家科研生产及相关单位共同完成的团体标准未来网络战略安全架构设计第一部分总体要求，经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批准正式发布，并将于8月30日起实施。该标准是我国首份聚焦网络主权原则下未来网络战略安全架构设计的标准化文件，标志着我国在网络底层安全体系构建上迈出了关键一步。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受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英格兰医疗系统急诊部门接诊量创下历史新高，医疗服务正遭遇严峻考验。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13日消息称，今年5月、6月、7月英格兰急诊每月接诊患者飙升，均超过240万人次。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局地中雨，17到27度，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尧所写的哲学著作

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家窑，李家窑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四次错误，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五个昼夜，三万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愤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实

0: 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新、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做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他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两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源于苦难，源于惨痛的失败，源于血的教训，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铸就了辉煌，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的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16:12，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优站午后，大家好，我是齐齐。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部影片，是今天正式上映啊，但是呢可能在中国的这个票房不是很好，但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齐齐还是想跟大家来聊到这部史诗级的巨片啊，因为它对我们中国内地的观众来说看的话还是有门槛的，因为题材陌生，类型比较小众，娱乐性不强。哎呀，那节目当中琪琪还是劝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尽管现在才八月，可以就预言它可能今年是年度最佳电影之一了，因为它必须在 IMAX 厅观看啊，否则呢体验就是大打折扣。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这部影片，今天正式上映，叫做《奥德赛》。故事呢，发生在距今3000多年前，古希腊时期啊。那时候呢，地理破碎，交通危险，每个出门远行的人都踏上了九死一生的旅程。于是乎呢，催生了一种互惠的机制，就是神圣待客之道。啥意思呢？就是无条件接纳登门求助的人，提供饮食、留宿，庇护其安全啊。然后呢，无论对方是乞丐还是贵族，均一视同仁。那个时候的人们呢，信仰这个奥林匹斯众神，于是呢，他们为了这个机制创造了一个与神奇有关的传说。他们说，奥林匹斯众神喜欢变化为凡人，去老百姓家里蹭饭吃，以此接近人间烟火。因此呢，你必须善待每一个登门求助的旅人，因为他可能就是神奇，甚至又可能是众神之王宙斯。因此神圣待客之道又被称为宙斯法则啊。宙斯法则呢，具体要求如下。主人的义务是什么呢？无条件接纳，安全保障啊，赠送客礼。而客人的义务呢，就是尊重主人，适可而止，回报善意。如果说你们和七七一样，也是这个《冰与火之歌》或者《权力游戏》的这个粉丝的话，就会知道，这个维斯特洛大陆的这个宾客权利啊，也是来源于古希腊这个约定成俗的一个规则。据说啊，在长夜堡，他有一名厨师，为了向国王复仇，他烹煮了国王的儿子，做成馅饼，献给孩子父亲吃。国王不知道吃了是自己的儿子，还赞其美味，而厨师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宾客规则的一个权利啊！一个人有权负责复仇，但是呢，杀害就是自家屋檐下的宾客，践踏宾客的权利，诸神绝不原谅。于是呢，诸神把厨师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老鼠，只能吃自己的小孩。从此以往，他日夜在长夜堡里游荡，吞食子孙，但是饥饿感却永远无法满足。据说啊，长夜堡所有的老鼠都是他的后代。无论是神圣的待客之道，还是宾客的权利，亦是这个宙斯法则，他们都是在指灰暗时代最基础的社会契约和道德共识。而这部《奥德赛》讲述的正是当最基础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践踏，对这个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所以机器认为，诺兰导演的上一部叫这个奥本海默，和这部《奥德赛》本质上都讲一个主题，那就是秩序崩塌，文明陨落。而这个主题简直就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呀。众所周知啊，电影改编自这个荷马史诗，而荷马史诗分为两部分，上部分呢叫做《伊利亚特》，下部分呢叫做《奥德赛》，而上半部

部呢，这个《伊利亚特》讲述的是十年特洛伊战争的一个故事，而下半部的这个《奥德赛》讲述的是战争结束之后啊，这个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历经十年磨难，终于回到家乡的一个故事。然而呢，在讲奥德修斯故事之前，我们先花几分钟的时间先讲清楚一件事啊，就是3000年前的这个希腊是怎样的世界。如果说用我们今天的国家概念去理解古希腊的话，那就错了，因为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希腊国，只有一个个独立的城邦啊，雅典啊，斯巴达，然后呢达西尼、伊萨卡，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律，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有点像中国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诸侯国，各自为政但又彼此关联。有些城邦强大，比如说是个达西尼，他们的国王叫阿伽门奴，是整个希腊世界里最有权势的人。其他小城邦的国王，你比如说是这个伊萨卡的奥德修斯和这个阿伽门奴的这个都是小弟啊。阿伽门奴出兵你得跟着，你不去你就是违背这个盟约，后果很严重的，这就是所谓宗主国和藩属国的一个关系，更像是啊，我们用这个古惑仔来说的话，就是黑帮老大带着一帮小老大啊，平时各过各的，一旦老大吹哨子，那所有人都得过来。而特洛伊在哪里呢？它不在希腊本土，它隔着爱琴海，在小亚细亚半岛的这个西岸，就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而特洛伊呢，不是一个希腊的城邦，它是一个独立的王国，非常的就是有钱，而且呢强大，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谁控制了这个特洛伊，谁就控制了爱琴海的这个贸易的咽喉。而阿伽门农早就想吞并这个特洛伊，他缺的只是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很快就被特洛伊人自己送上门来。特洛伊王子远道而来，敲开了这个斯巴达国王的一个宫门，他请求做客，他得到了款待，这正是宙斯法则生效的时刻。主人必须无条件接纳客人，然后提供饮食、住所和安全，客人呢必须尊重主人，适可而止，回报善意。这是希腊世界最底层的社会契约，没有它，每个人出门远行那都是待宰的羔羊，没有它，城邦和城邦之间最基础的信任都无法建立。而斯巴达国王拿出了美酒，端上了烤肉啊，他敞开自己的家，也敞开了自己的信任。但是呢，特洛伊王子还给了他什么？酒宴还没有结束，他就勾引斯巴达国王的妻子希腊第一美人海伦，趁夜将他带上船逃回了特洛伊。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偷情事件，而是对主人善意的亵渎和冒犯，是违背了宙斯法则的一个行为。然而呢，把这一桩家庭丑闻升级为毁灭文明的战争，是因为背后的一个人，谁呢？就是达西尼国王阿伽门农。阿伽门农不仅是斯巴达国王的哥哥，也是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他对这个特洛伊垂涎已久了，弟弟的绿帽子正是天赐的良机，他以这个兄弟受辱皆是所有希腊国王受辱为由，召集联军杀向特洛伊。当然各城邦的国王也是各有各的不情愿啊，你比如说这个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他自己有美貌的妻子，儿子才刚出生，只想自己治理自己的小岛国，过太平日子，但是他不得不过去，因为阿伽门农点了他的名儿，因为他是藩国国王啊，希腊诸国里远近闻名的智将，并且他曾经宣誓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宙斯法则。而特洛伊战争打了整整十年，特洛伊的这个城墙也是特别的厚，守军顽强，粮草呢充足，泥泞的战壕、腐烂的尸体、弥漫的瘟疫和无止的僵持，希腊联军进退不得，瘟疫带走了1/3士兵的生命，十年数不清的年轻人死在异乡的海滩上，力战无法取胜，于是呢奥德修斯献出了木马计，希腊联军假装撤退，留下了一匹巨大的木马，让特洛伊人啊以为希腊人已经认输了，留下贡品献给了雅典娜。这个特洛伊人信了，他们把木马拖进城，围着这个他饮酒庆祝，直到夜深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藏在木马腹中的希腊士兵鱼贯而出，打开城门，希腊大军涌入屠城。从这个宙斯法则的角度来看，木马计并不是智慧的胜利，而是一种秩序又一次的崩塌，因为木马是一种

伪装成和平的礼物被送进了别人的家门，然后呢从内部展开屠杀。十年之前呢，奥德修斯因为特洛伊人破坏规则而被迫参战嘛。十年之后他自己成为了破坏规则的人。战争结束了，希腊联军各自返航，各路英雄因参与这个不义杀戮也不得不接受各自的命运多舛。战神阿格琉斯阵亡特洛伊城下，阿伽门农回到了迪西尼，被妻子和情妇谋杀在浴缸当中，一代霸主死得稀里糊涂。而其他将领呢，有的这个翻船是吧，葬身鱼腹，有的呢流落异乡，有的回到家中发现王位早已经被篡了，唯独奥德修斯他没有死，也没有到家，他在大海上迷路了，而这一迷就是又一个十年。诺兰电影《奥德赛》的故事就由此开始讲起。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讲了这个前因啊，那后果继续如何呢？就是在这个奥德赛电影当中会给大家呈现啊，啊，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部史诗级的巨片啊，真的非常好看。奥本海默相信大家都看过啊，那这一部奥德赛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正式登陆到全国影院当中，如果对此感兴趣的一定要走进影院去 IMAX 厅观看一下这部影片。那时间来到了16:24，一起来听到音乐，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

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本意呢是让消费者直观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兼具堂食服务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等核心区域，甚至直接将摄像头对准就餐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画面并对外直播等现象。名厨亮灶

摄像头如果拍的是顾客，变成了大堂直播，背后暗藏哪些法律风险呢？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刻能够明确地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部分商家设置的名厨亮灶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的画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记者来到了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当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画面的拍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方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一举一动呢都看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呢，商家将原本用于店面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呢比较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商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摄像头混用的做法呢并不合规。名厨亮灶摄像头的覆盖范围应该包括食材、厨加工、烹饪、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后厨的食品处理区域，目的呢是展示食品的加工过程，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名厨亮灶摄像头主要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呢要对外公开，拍摄边界呢肯定不能由店家随意来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即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的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没有尽到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商家拍摄消费者吃饭的画面还传播到了公开的网络上，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现在一些摄像头可以拍到清晰的人脸，涉及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另外呢，去哪里吃饭和谁吃饭都属于个人隐私，拍摄消费者的就餐场景、同行人员以及消费行为都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权益，消费者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当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呢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呢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在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总体来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

0: 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实施以来，餐饮商家后厨直播的覆盖数量不断提高。从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工作进展来看，一直在加速推进。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问题呢，比如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或画面存在遮挡，这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使用 AI 识别等新技术，监管部门联合开展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外卖平台可以将明厨亮灶后厨直播用作发现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内进行巡检，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不愿意整改的商家，要及时采取线下下线等处置措施。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的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的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明厨亮灶用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长期有效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工作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和消费者的一起努力。监督摄像头等数字监管工具用到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权益，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治理的目的。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0: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1: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2: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1: 也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揪示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有力消除许多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充分证明我们党是认真办事的，是能办成事的，以看得见的变化，感受得到的成效，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2: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让人民群众看到了真真切切的变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党以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拥戴和信任，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
0: 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

0: 从严治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正了一些。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2: 遵纪守法别忘记。
1: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3: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时间来到了17:25，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美童声。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每一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我们总以为我们和孩子亲密无间，对孩子就应该完全坦诚毫无保留，殊不知父母就像一面滤镜，孩子透过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有些事我们

说者无心，孩子却听者有意。那些被我们不经意间分享的秘密，可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沉重的包袱，甚至是一生难以愈合的内心伤痕。父母之深爱，关键在于有所言，有所不言。为了孩子内心的那片晴空，我们一定要和孩子处理好亲子关系。关系再好，也请永远不要与他们分享一些自己的怨气。一位心理咨询师分享过一个案例，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长得漂亮，还毕业于名牌大学，却总在每段亲密关系里自卑讨好，直到36岁，她依旧孑然一身，不敢踏足婚姻。深究原因，是她从小就在妈妈的埋怨声中压抑着长大。妈妈经常跟她抱怨上班的苦，操持家务的累，连菜市场的肉价涨了都要一通抱怨。慢慢的，她变得越来越沉默自卑，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幸福完整的家庭。家庭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孩子也不该为父母的负能量买单。父母的抱怨传递的不是节俭或爱，而是你是家庭的累赘和我们注定不幸的绝望信号，这会导致孩子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和不配得感，认为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家应该是孩子的避风港，而不是父母情绪的垃圾场。哪怕日子再苦再累，也不要向孩子诉苦，这会毁了孩子的一生。不要分享对另一半的过度贬低和指责。夫妻之间有矛盾呢，再正常不过了，但有很多父母呢，会把孩子当成情绪垃圾桶，向孩子喋喋不休地数落另一半的不是。其实，诋毁你的另一半，就是在孩子心里埋下一颗分裂的种子，更会让孩子的内心陷入极大的矛盾和撕裂。这种冲突呢，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情感压力和心理困扰。曾经呢，看过这样一则新闻，有一个女孩9岁，就已经开始秃顶掉发。医生检查发现，孩子断发的地方大部分都是人为拉断的。追问之下才得知，小女孩自己拔的。原来女孩的父母时常吵架，吵完还会跟孩子诋毁对方，这给孩子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最后养成了拔头发的坏习惯。成年人的婚姻问题呢，不该成为孩子的精神牢笼，给孩子再好的物质和关爱，都没有一对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的父母来得重要。不要分享自己为孩子做出的牺牲，这是最常见也是最伤人的一种爱的绑架。很多父母呢，都喜欢把为孩子做的牺牲挂在嘴边，我为了你放弃了晋升的机会呀，熬白了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等等。女孩纷纷呢，就曾说，从小到大妈妈总喜欢跟她诉苦，说爸爸木讷，婆婆对自己挑三拣四，还说要不是因为有了孩子自己早就离婚了。渐渐的呢，纷纷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的存在导致了妈妈有吃不完的苦。时间久了，她发现自己活得疲惫又痛苦，仿佛再也不会快乐了。要知道，牺牲感是亲子关系中最可怕的毒药，它会让爱变质，让孩子背上沉重的情感高利贷。父母不应该把爱当作换取孩子感动和愧疚的筹码，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父母应当让孩子知道，不管我做什么，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为你付出，并且我乐在其中。看过一个帖子，蛋糕店里呢，一个5、6岁的小女孩兴高采烈地挑了一个甜甜圈，然后呢，他又提议妈妈再挑两个，你一个爸爸一个好吗？妈妈却眉头一皱，开口就指责，你买那么多干嘛？给你这点钱都要花光吗？你就知道浪费钱。女孩愣住了，却还是小心翼翼地又开了口，这个很好吃，我想你们也吃。吃什么吃？爸妈一天辛辛苦苦赚钱多不容易，
这么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就要10块钱，妈妈呢还在一旁喋喋不休，小女孩双眼含着泪低下了头。贫穷不会毁掉一个孩子，但因贫穷而产生的焦虑和匮乏感会毁掉孩子。父母过度地跟孩子强调经济上的窘迫，会给孩子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有的孩子会变得胆小自卑，在集体中不敢抬头，有的则会物欲膨胀，长大后疯狂追逐金钱来填补童年的空洞。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父母通过哭穷孩子给孩子传递你不配的信号，最后养出心穷的孩子。还有呢，就是不要对孩子说外界的一些流言蜚语。有一个出了名的碎嘴子，哪家夫妻不和，哪家邻居和谁闹矛盾了，谁和谁又传出八卦，没人比他清楚。他不仅自己爱八卦，回家还要讲给两个堂妹听，母女三人成了家里的八卦小分队。有这样的母亲，堂妹们的心思也用不在学习上，平常也特别喜欢蛐蛐点八卦。久而久之，他们的成绩越来越差，很快被同龄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当父母在孩子面前传播邻里是非或八卦信息，孩子会逐渐对周围人的言行产生怀疑，甚至模仿这种行为，影响人际关系。更何况，孩子周围的杂音多了，生活秩序也就容易被扰乱。想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父母就要尽可能地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的环境，如此才能培养孩子的空间秩序感，还能促进其理性逻辑思维专注力的形成。同样，不要分享对其他孩子的比较。少年说中，一个女孩在天台上吐槽妈妈经常拿自己跟别人比，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正好就是自己全年级第一，样样优秀的女学霸闺蜜，女闺蜜。她委屈地质问妈妈，为什么你总是拿我跟别的同学比较，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从来都看不到。而台下的妈妈却不以为然，我觉得你性格需要打击，不打击一下你就有点飘。最后，可怜的小女孩在台上彻底崩溃了，哭着跑下了台。很多父母呢都喜欢把自家的孩子与其他孩子相比较，但比较不会激发孩子的斗志，只会摧毁孩子的自信，激起他们的嫉妒和怨恨。它会让孩子觉得父母爱的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那个像别人一样优秀的幻影。每个孩子呢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有着自己运行的轨道和发光的时间。父母呢要多关注孩子自身的成长，把你看别人多厉害换成你比上次进步了很多，妈妈为你感到骄傲。真的爱孩子，就要懂得欣赏孩子的独一无二，捕捉他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再放大他，赏识他。之前呢，在楼下看到过这样一幕，一位妈妈对7、8岁的男孩讲，你能不能敞亮一点，王阿姨都跟我说了，说你看到他从来不跟他打招呼。孩子涨红的脸辩驳道，我没有，我只是有点不好意思。妈妈却在一边说个不停，连你们老师都说你太内向了。男孩不说话了，沉默地跟着妈妈走在后面。看到这一幕呀，真有点心疼。要知道，父母的转述远比别人的原话还有杀伤力，孩子会觉得你和外界一起来审判他。当孩子成为外界的评价时，我们要成为他们的盾，而不是另一支射向他的箭。当别人嫌他磨蹭时，你要挡在他前面为他撑腰。这段时间有点累，我们正在想办法调整，而不是帮腔地说，哎，这孩子没救了。作为父母呢，要用爱、耐心和智慧来浇灌他们，让他们在自信和快乐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好，这里是最美童声。刚才我们说到了，作为父母呢，不要跟孩子分享自己的一些怨气啊，也不要分享曾经的一些不堪往事。有些父母为了教育孩子，会分享自己年轻时的黑历史，说我当年就是因为没好好读书，现在才这么辛苦等等。这可能会让孩子觉得原来你也是这样，那他的行为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又或者他们会看低父母，觉得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来要求我呢？想让孩子仰望星空，自己先要成为那座高山，用你现在的行动做榜样，远比用过去的不堪说教更有力。多和孩子谈谈我当初是如何克服困难的，比如说妈妈当年是如何挣脱这个自己的这个环境啊。虽然学习环境很恶劣，但是对学习依旧保持热爱和初心，最终呢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好的父母呢，应该成为孩子的灯塔，来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孩子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取决于他从第一个教育者那里所接受的爱的质量，陪伴与榜样的力量。爱孩子是一种本能，但如何给孩子高质量的爱，

却是一场终身的修行。智慧的父母懂得在坦诚和保护之间，在亲密与界限之间找到那个最温暖的平衡点。当我们学会管住自己的嘴，守住那些不该分享的秘密，就是在为孩子营造一个更安全、更自由、更充满无限可能的成长环境。这份克制不是疏远，而是更深沉、更高级的爱。

希望我们都能做那个孩子心中的一个灯塔，真点亮孩子前进的道路。每一个孩子呢，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的想法呢，都应该被尊重，都应该被看得见。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多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独立完成一件事情，让他们能够相信自己本身呢，就存在更多的力量。只有自信、阳光、开朗的孩子呢，在面对任何风险、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呢，才能有抵挡一切的勇气。

作为家长呢，跟各位一起分享今天这么多的内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孩子处成好的朋友，而不是站在高点来审视自己的孩子，要做孩子的一片大地，而不是让他觉得父母高高在上，一定要跟他处理好亲子之间的关系，多沟通，多聊天，让孩子发自内心的觉得父母是真正的在尊重和理解他。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

0: 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0: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3: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1年8月14号，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10余人，向他们了解绥德米脂的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搞好，希望把这个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兄弟姐妹们，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帮助和改进当地工作。”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打好养殖特色牌，走好乡村振兴路。
2: 中共延安市委6届11次全会举行，听取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顶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延安市第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3: 第3届百年名校杯足球精英交流赛赛事在志丹开赛。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各地打好特色牌，巧念致富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5: 走进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黄粉虫养殖基地，养殖员梁东宝正将胡萝卜拌碎搅入发酵麦麸，为黄粉虫准备营养大餐。
6: 黄粉虫预期了要降到30钱玉一次，找我的那个生个烂菜叶子、烂瓜果，他都吃，3个去吹茬子，见效也比较快。
5: 黄粉虫俗称面包虫，别看它个头小，浑身都是宝，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17种氨基酸，既可做优质动物饲料，又能应用于医疗等领域。就连虫粪也是天然生物肥，市场前景十分广阔。2025年，韩庄村筹种这一特色产业，有效利用闲置场地建起标准化养殖场，同时创新推行村党支部加合作社经营模式，构建起养殖、加工、综合利用的产业闭环，逐步形成核心村带动、周边村辐射的集群发展格局。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党支部书记曹福海：
6: 虽然小产业，但是黄粉虫全身都是宝，它属于高蛋白东西，用途很广，而且市场价格特别好。下一步啊，我们准备把这个黄粉虫推广周边群众，增加群众收入。
5: 特色养殖也为子长市群众增收致富拓宽了道路。在南沟岔镇宋家坪村蚕桑基地，子长市蚕桑开发中心技术员正为养殖人员讲解桑叶采摘保鲜、蚕室消毒通风等关键技术。今年基地首批1500张蚕种全部实现小蚕共育，已产检67.5吨。蚕桑产业凭借投资小、见效快、风险低的短平快优势，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支柱。子长市南沟岔镇宋家坪村养蚕户黄海玲：
7: 政策啊，确实是好吃，上面给我提供的小餐工资、大餐的设备也是人家给提供的，只是有人天天还来给我指导，收入确实也高着了，比这个养蚕信心是越来越大。
5: 为持续壮大蚕桑产业，子长市蚕桑开发中心主动对接山东广通蚕种集团，推动企业入驻马家边镇

0: 东沟村建成蚕种制种基地，企业不仅为当地蚕农提供全流程技术指导，还对蚕茧进行保底收购，破解了蚕农养得起卖不出的难题。山东广通蚕种集团技术员杨安：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公司在子长的基地进行了种茧繁育工作，然后饲育过程啊，我们全程按照饲育标准进行了技术指导。
2: 解决群众极难筹盘问题，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实现良好开局。
3: 市委常委高建华、杨红兰、胡统金、袁家富、刘伟、齐索峰、韩宇，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县直市级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中省驻沿有关部门单位党员主要负责统治，不是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统治，市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市第六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专家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代表等列席会议。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眼下，作为甘泉县道镇坡底村的特色农产品招牌，西瓜已全面成熟。然而，由于天气等因素影响，尽管各方积极努力拓宽销路，目前村里仍有十万斤西瓜面临销售难题。详细内容，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走进甘泉县道镇坡底村，圆滚滚的西瓜铺满整片田地，然而面对这丰收景象，瓜农们却满脸愁容。甘泉县道镇坡底村西瓜种植户朱子强：
6: 我今年种了十来亩西瓜，一家老小靠着西瓜卖点钱，还供两个娃娃念书了。这长势也很好，口感又好，个头也不小，产量也大。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拉不出去。再一个，拉出去在乎买那一颗两颗也销不动。
5: 甘泉县道镇坡底村西瓜种植户牛二娃：
7: 现在就是销不出个，希望有爱心人士或超市老板能给帮忙把这销一下，不要就烂地里。
5: 记者了解到，今年坡底西瓜滞销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入夏以来持续降雨，叠加道路通行条件受限，导致外地收购车辆大幅减少，大宗外运渠道受阻。同时，今年全国西瓜集中上市，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而本地零散零售体量有限，难以消化十几万斤的存量。若短期内无法打开销路，大量西瓜将面临腐烂损耗。甘泉县道镇坡底村党支部书记张强：
7: 坡底西瓜是我们村特色产业，全村一共种植150余亩，目前还有15万斤未出售，这些西瓜承载着农户的全年增收希望。
5: 面对滞销困境，道镇党委政府组织干部深入田间摸排，精准掌握存量与价格，发动驻村工作队和党员志愿者化身带货员，通过朋友圈、单位团购等方式拓宽销路，并积极对接机关、企业和商超进行批量采购，同时线上建筑短视频平台扩大品牌曝光，线下协调城管部门在医院广场、小区门口等地设置助农销售点。甘泉县道镇坡底村驻村片长贾永奇：
8: 为帮助农户切实解决西瓜滞销难题，道镇党委政府主动靠前，多措并举开展助农纾困工作。经过几天努力，目前已帮助瓜农销售西瓜两万余斤。
5: 截至8月10号，坡底村代售的15万多斤西瓜已出售5万多斤，但目前仍有约10万斤亟待销售。在此，我们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商户和广大市民伸出援手，积极选购坡底村滞销西瓜，用一份善意帮瓜农守住一年的辛苦成果。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中非青少年足球文化交流活动已经圆满落幕。近日，志丹县的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结

0: 结束非洲之行，顺利返程。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作为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重点人文交流板块，志丹县选派八名 U11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赴肯尼亚内罗毕，开启一场特殊的跨国足球交流之旅。志丹小将与当地青少年开展友谊赛，在拼搏中相互学习，在对抗中彼此尊重。孩子们还把陕北剪纸等家乡纪念品赠送给非洲小伙伴，向外国少年讲述红色志丹故事，传递黄土高原少年的热情与友好。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曹梦辉：
2: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他们的球技非常好，他们对我们中国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友好，我也得在以后的修炼听从教练的指挥，更加的修炼好足球的球技。
1: 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闫露西：
3: 我们赛后交流时互换了截止，我们在各自的球衣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还给他们送了水彩笔，给他们送了球鞋。离开的时候他们挥手告别，我们好多人都哭了。
1: 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领队任志刚：
4: 此次肯尼亚之行最让我深深触动的是当地少年发自骨子里对足球的热爱，我们志丹足球发展到今天，更需要这份坚定信念，回归足球本真，走好属于我们的足球长征路。我们要把丝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所见所闻转化为青少年足球训练的内生动力，以绿茵赛场为纽带，不断续写中非少年之间的深厚友谊。
1: 少年归来即刻出征，从非洲交流赛场返程后，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奔赴赛场，投入本土赛事比拼。足球小将们把中非体育交流的成果转化为奋勇拼搏、逐梦赛场的强劲力量，以饱满的竞技状态迎接比赛挑战，在绿茵场上展现志丹足球少年的风采。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近期由延安苹果出口专项工作组主办的全市苹果出口专项业务培训会在延安苹果研究院成功举办。此次系列培训紧扣延安苹果出口产业发展需求，把向破解企业不懂政策、不会申报、不懂合规的痛点问题，通过多部门协同赋能、精准化实操教学，进一步规范全市苹果出口全链条流程，有效培壮大本土外贸经营主体。
0: 近日，第三届百年名校杯足球精英交流赛赛事在志丹县青训中心正式揭幕。来自全国各地12支队伍、近200名足球小将齐聚洪都，将在6天时间里展开36场精彩对决。本周末赛事将迎来潜力组排位赛与总决赛的巅峰较量。
6: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0: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4: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3: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5: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4: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5: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0: 六月黄氏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 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2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

0: 加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

0: 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 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2: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0: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0: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 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关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5: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4: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5: 果头过渡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4: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5: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

0: 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0: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1: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0: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 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2: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0: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2: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0: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3: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0: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4: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
15: 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超前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16: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15: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16: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 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5: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小辉总结指出，
16: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

0: 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4: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计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5: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

0: 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那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啊，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啊，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0: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他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0: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每个人都有机会找到一个对的人，那个人会对你好，随时随地想你，第一时间回你消息，拉紧你的手，给你送早餐，陪你吃晚饭，听你唱歌，不让你难过，这才是真正要陪你一辈子的人。幸福可以来得晚一些，只要它是真的。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
2: 上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3: 在孙玉婷他们还没有动手挖坝之前，二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两个人不慌不忙地在罐子村完成了他们的挖掘任务。金俊武的确是一个周到人，他甚至指导另外两个人不损坏罐子村的水坝，他们只是在坝和河岸的衔接处挖开了一个不大的豁口。俊武估计这个豁口流上半夜水就已经足够盛满双水村的坝了。金俊武他们虽然路径，可孙雨婷是机械化部队，尽管他们出发比俊武他们晚，但还比俊武他们先一步回到了双水村，

0: 等金俊武三个人进了大队部的院子的时候，看见队里的拖拉机已经停在了院子里，公窑里还是只有田福堂一个人，其余的人田福堂已经让孙玉婷带着，又赶到村前支援金俊山他们加高坝梁去了。田福堂像迎接打了胜仗的勇士一样迎接了金俊武这三个人，他给这三个人一个人递上一支大前门纸烟。在这期间，田福堂回了一次家，专门把自家的纸烟拿上了几盒，以准备嘉奖这些外出作战的部队。他问金俊武：“都好了？”金俊武点着纸烟：“都好了。”“那好，是不是叫他们两个先到前面坝梁上去，咱两个先等上一等？我已经叫金城和田海明两个到后村头照水去了，等水一出来，咱再到前面坝上去。”那两个人抽着书记给他们的纸烟，扛着工具先走了。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先后进了大队部的窑洞，他们在这里等待金城和田海民报告水来的消息。田福堂很愿意和金俊武单独待一会儿。金俊武和孙少安是村里头他最头疼的两个人。原来他对金俊武的气更大一些，但自从他发现城里教书的女儿和少安有点马虎以来，他就对孙少安比金俊武更恼火了。可是现在他很愿意和这位金家湾的领袖把关系弄好一点。所以进了公窑以后，田福堂就又给金俊武递上了一根纸烟，两个人便拉起了家常话。正在他们两个拉谈已故的金先生以及废弃种的时候，小学教师金城和大队会计田海明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水头已经下来了。”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一听水已经来了，把金先生和废弃种早就忘到了脑后，跟着金城和田海民就往外跑。他们来到公路边上，已经看见村后的河道上在黑夜中闪烁着水波的微光，仔细一瞧，水头已经就在他们的面前，像一条蟒蛇似的沿着干枯的河道刁钻的蜿蜒而行。寂静的东拉河重新又响起了哗哗的水声。这个时候，整个水坝上的男女老少顿时都沸腾起来了，人们一边加紧往坝梁上运土，一边兴奋地喊叫着，张望着后面的河道。水即刻就涌进了土坝中。和水一起到来的田福堂立刻命令启动两台抽水机，于是在人们的呼喊声、哗哗的流水声和抽水机的马达声搅混在一起，使得双水机这个夜晚就像唱大戏一样的喧腾和热闹。但是乐极生悲，要么半个钟头以后，这喧腾和热闹突然又变成了一种紧张的唏嘘声。人们惊慌地发现，水坝里的水上涨得太快了，顷刻间已经涌满了大半坝，而且眼看着要涨到刚加添的新土上了，情况明显的危险起来。人们再也顾不得欢呼水的到来，反而对这个水开始恐惧起来。田福堂、金俊山立刻喊叫着，让大家赶快加高坝梁。刹那间，所有的人都进入了一种疯狂的劳动之中，到处是紧张的喊叫声和铁锹镢头的碰磕声。但是情况越来越不妙，坝里的水一会儿比一会儿上升得快，所有的人几乎已经拼上了老命，但加高坝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坝里的水上升的速度了。完了，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后果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所有的人又都不肯放弃最后的一线希望。有的人已经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挣命， 一边发疯似的挖土，一边累得嘴里呻吟着。有几个老汉已经蹲在一边哭开了。田福堂心里像烧着火一般的焦灼，他气愤地把孙玉婷和金俊武这些人喊叫到跟前，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孙玉婷说，那金富和金强他们不听我的话，在十个节的坝梁中间给豁上了一道口子。水已经无情地漫上了坝沿，并且打起了第一个浪头，把最上面刚填上去的浮土冲掉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快跑，坝要垮了。人们立刻大呼小叫，夹杂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纷纷地从坝两边退到了高处。大家往后河道里一看，妈呀，水已经像山洪爆发一般满河道的涌下来了。双水村的土坝顷刻之间就像一道纸墙一般被汹涌的浪头冲垮。东拉河震响着洪水的咆哮声，把人们的希望一卷而空。所有的人现在都泪水汪汪地立在河两岸，眼看着这滔滔的水从他们的面前流过。水呀，你多么可爱，可你又多么的无情啊。足足半个钟头以后，洪水才落下了。东拉河粗野的吼叫了一阵之后，慢慢的又安静了下来。但是河两岸的人却像从一场噩梦中突然惊醒似的，再一次骚乱起来了。人们现在才想到，有没有什么东西被水冲走了呢？或者更坏的是，有没有什么人被这洪水吞没了呢？于是河两岸到处都传来了人的喊叫声，各家人叫各家人的名字，因为刚才水把人隔在了两岸，许多家的人都失散了。人们连鞋也不脱，裤子也不挽，纷纷趟过洪水落下的东拉河，跑到对岸去寻找坝冲垮以后还没有照过面的亲人。不管这些人是否遭了难，但寻找的人先放声哭叫起来。河道里不时有人滑得仰面朝天的乖倒在泥滩里，但谁也顾不上这些，他们爬起来又喊着嚎着跑向了对岸。不久，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金俊武的弟弟金俊斌不见了。这时候金俊武一大家的人已经在金家湾那边的河岸上哭成了一堆，但找到的不是活人，而是尸首。尸首是在东拉河进入米家川大河的入口处找到的。我俊斌不是营务自留地跌死的，他是为集体的事死的。难道一埋就完事儿了？他媳妇儿今后的生，田书记，病得不打紧吧？田福堂欠起身子，咳嗽了一阵，说：“大概不打紧。”他爬起来，把衫子穿上，坐在被窝里，给嘴里塞了两片药，喝了一口温开水。孙玉婷安慰他说：“事情已经出了，你也不要太着急。毛主席说要革命，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嘞。”田福堂失去光彩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的墙。我估计这俊斌不好往土里埋呀。
1: 咋？
0: 孙玉婷瞪大了眼睛望着书记，不明白他的意思。
1: 金俊武兄弟又不是些傻瓜，金兵是为了集体 牺牲了的。

嘴里不说些个什么，恐怕他们不会轻易了结这件事儿吧。哎，棺材、衣服、埋人时候的吃的喝的，队里都给负责上，那还要咋来？不在这些事儿上，这些事儿理所当然的要队里管上。我说的是其他方面。玉婷啊，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可以弥补的。孙玉婷基本上明白了书记的意思，他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咱们首先要在政治上对待好这件事儿。金俊斌同志是为了集体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咱们要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啊，再叫人打一块墓碑，上面写上金俊斌烈士之墓。另外，咱们再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说过，今后村里死了人就开个追悼会。你说的这些都好，可光这怕不行。田福堂还没有说完，他老婆就引着金俊山和金俊武进了家门。田福堂一看这两个人来找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的到来，田福堂早就估计到了。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田福堂还没有说完，他老婆就引着金俊山和金俊武进了家门。田福堂一看这两个人来找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的到来，田福堂早就估计到了。福堂客气的让这两个领导人坐下，福堂老婆赶紧给这几个人倒茶递烟。玉婷接过福堂老婆递上的纸烟，没忘着点，别在自己的耳朵上说：“福堂气管有病，不能闻烟味。”金俊山正准备点烟，听孙玉婷这么一说，也就不好意思再吸了。田福堂无所谓的说：“不怕，你们吸你们的。玉婷啊，你干脆给咱把海民叫上，咱临时开个支部会，好好商量一下进兵的事儿。”孙玉婷马上出门找支委田海民去了。玉婷找来田海民之后，大队党支部的五个成员就都聚齐了。田福堂坐在炕上的被窝里，对坐在脚地上的四个人说：“俊斌同志为革命光荣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咱们大伙儿都很悲痛，咱们开上个支部会，研究一下如何为俊斌同志办丧事儿。啊，捎带着也考虑一下他的家属待遇问题。俊武啊，你是俊斌的亲属，你先提上个看法，看另外还有什么要求，你也都说出来，咱们尽量让你们满意。”金俊武先没有言传。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身边的金俊山说：“

0: 云山哥，你先说吧。金俊山看出来金俊武不好开口，就用他自己的口气把金俊武和他哥的那些意思都端了出来，就好像这是他金俊山自己的意见一样。田福堂立刻表态说：“这没问题，没问题。彩娥今后就按干部家属对待，钱粮由队里给出。至于我金大婶，他的一部分口粮，大队也可以包给。另外，我们还要把俊斌当烈士对待嘞，要立上个墓碑，让咱子孙后代都知道他的功劳。安葬前，咱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田福堂把刚才孙玉婷的建议原封不动的搬出来，也好像这些都是他自己考虑过的意见。孙玉婷马上又激动的发言说：“我还有个建议，干脆咱们再追认金俊斌同志为中共党员。”大家对这个建议都有点瞠目。年轻的组织委员田海明委婉的说：“玉婷叔的心情是好的，可我俊斌哥生前没有写过入党的申请书。再说，入党的事儿最后还要给公社批来，这恐怕……”金俊武立刻理智的说：“
1: 我看这不能。再说，俊斌是个农民，人又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党员不党员也没什么，现在这样对待就行了。我倒没什么，可灾难发生了，队里处理的好一点，我也好给家里头人做工作。要是处理的不好，家里的人寻队里的麻烦，那我也没办法。现在这样处理我满意了，估计家里人再也不会咋样了。哎，说来说去，我们自家人也有个责任嘛。”
0: 大家看金俊武是这个态度，也就都松了一口气。田福堂心里对金俊武说：“哼，我知道不这样，你金俊武不会饶了我田福堂。”但他嘴里说：“俊武的话，我听得很感动。不愧是共产党员嘛，啊，识大体，顾大局嘛。”我爬不起来，具体的事儿你们就看着办好了。玉婷给咱准备追悼会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俊山你去给咱照料上。
2: 支部会散了之后，孙玉婷就赶忙出去布置开追悼会的事儿了。金俊山和金俊武又返回到金家湾这边来，领了埋葬的其他事项。中午，从西边田家阁落的山背后突然涌上来一疙瘩黑云彩，云根下面隐约的传来沉重的雷音，乌鸦呱呱叫着掠过闷热的村庄，空气中流布着动荡与不安。村民们抬起头惊愕地望着天空，纷纷议论道：“这或许是俊斌的死感动了老天爷，要给焦渴而不幸的双水村撒一点甘霖。”这时候，在庙坪破庙前的空场地上，孙玉婷夫妇二人正领着村里的一些人忙乱地布置追悼会场。妇女主任贺凤英正在和一些妇女挂贴碗帐，已经做好的几个花圈现在放在破庙里的灵柩前，他们并且还为参加追悼会的村民一个人准备了一朵小白纸花。孙玉婷破衫子胸前仅有的两颗纽扣中间别着他给金俊斌写好的悼词，正忙着在一边给石匠们指点打墓碑的事儿。村里几个手巧的媳妇这时候已经聚在金俊海的家里，
0: 由金波他妈领。

0: 吊着在他家的缝纫机上为金俊斌缝制入殓的服装。金俊文和十来个打墓的人胸前挂着红布条，在金家祖坟那里按辈数排好的地方已经把弟弟的墓坑挖好了。在同一时刻里，金俊武正领料着一家子人忙着为外村来参加葬礼的亲戚们准备饭食。这时候在王故人金俊斌家里，王彩娥他妈正在对女儿说着开导话。彩娥他妈看来心肠很硬，她对彩娥说，不要哭，自己的身子要紧，你先在这金家门上剩上两年，以后再说以后的话，离开双水村这穷窝子也好，到时候在十个节或者米家镇给你瞅个人家。俊斌人倒老实，可老实的太死相了，拉屎倒把个命送了。以后给你寻上个灵巧的手艺人，吃酸的喝辣的你也过几天自在日子。王彩娥坐在炕头上红肿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听他妈精明的给他安排往后的出路。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全双水村的人都先后的来到了庙坪。破庙前面的追悼会场里顿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贺凤英端着个簸箕，把里面的小白纸花给来人一人一朵的散发着。庄稼人都新奇而笨拙的把这纸花挽在自己胸前的纽扣上。黑云彩已经呈扇形从田家阁涝的土山上空扑过来，遮住了偏西的太阳，大地一时变得昏暗起来，紧接着天空打响了第一声炸雷。眼看天要下雨，追悼会就马上在隆隆的雷声中开始了。追悼会由金俊山主持，第一项脱帽致哀，庄稼人纷纷摸掉了自己头上汗唧唧的毛巾，把头垂下来。第二项由孙玉婷致悼词，玉婷把胸前别着的那卷纸拿出来展开，走到人群面前念道，
1: 金俊斌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于昨天晚上与我们永别了，享年38岁。
0: 孙玉婷的悼词快要念完了的时候，又一声炸雷在人们的头上滚过，惊得人群一阵骚乱，紧接着起风了，狂风卷着尘沙和碎柴烂草，一霎时把天地搅成了一片混沌。追悼会匆匆地进行完仪式，紧接着就赶快起灵。8个壮年人抬着灵柩走在前面，孙玉婷和金俊山分别在两边扶着灵柩，后边是死者的嫡亲和金家户族的人。庙坪顿时响彻一片痛哭之声。送葬的队伍刚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铜钱大的白雨点子就瓢泼似的倾倒下来，雷声、雨声、水流声和人们的哭声搅混在一起，不时有明晃晃的闪电在头顶划过。枯叶河和东拉河已经起了水，昏黄的山水呜咽着从大大小小的沟道里奔腾下来，给这个葬礼加添了极其浓重的悲痛气氛。在吃晚饭之前，副书记金俊山埋完了金俊斌，刚在家里换转干衣服，十个节公社的文书刘根民就进了他家的门。公社已经知道了双水村昨天晚上的偷水事件，白明川和徐志功命令文书刘根民来叫田福堂。根民已经去过田福堂家，但看田福堂正病着起不来，也就只好来叫金俊山，因为不带上一个人回去，他给公社的两位领导交不了差。

金俊山知道去公社意味着什么，但他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书记田福堂病了，他自己是副书记，他不去那叫谁去呢？他没有办法，只好穿了件雨衣到学校儿子的办公窑里，把自行车推上，跟着根明冒雨去了石各节公社。在石各节公社，白明川和徐志功两个人现在正在等待着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到来。今天刚吃完早饭，石各节大队和罐子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先后的跑到了公社，报告了他们村的水坝被人破坏，坝里所有的蓄水都跑光了的严重事件。罐子村的书记报告说，他们村的一个村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双水村的大型拖拉机从村里开过去，上面还坐了许多拿工具的人。石各节的书记立刻作证说，他们水坝上面的公路上就是留下了拖拉机停留的痕迹，而且从公路到水坝的地上留下了许多乱糟糟的脚印。不久，双水村昨夜灾难性的消息就正式传到公社里来了。白明川对这件事儿非常的气愤，他觉得田福堂做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他和徐志功商量，决定先把田福堂调到公社来，一旦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准备严肃地处理当事人。现在两位公社的领导人在办公室里谈论着这件事儿。白明川靠在办公桌上，对搁揪在窗前长木栏椅上的徐志功说，如果这事儿的确是田福堂出面搞的，非给这个人处分不行。徐志功把凉鞋拖在地上，赤着脚片搁就在椅子里抽纸烟，他先没说什么。冬春大规模的农田基建结束之后，他就回到公社来工作了。现在碰上这件头疼的事儿，他感到很作难。如果这是另外村子的师部书记搞的，那他徐志功会比白明川更有严厉的处理这件事的。但这件事牵扯的是田福堂，因此他不能轻易的对白明川的意见表示支持，他反而对白主任说，你不是常教导我说要对农民宽容一点吗？啊，福堂虽说是大队书记，但也是个农民嘛。再说双水村是咱们石各节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福堂的工作一贯积极，现在犯这么个错误就给处分，那恐怕不合适吧。白明川听徐志功这么一说，就为难地陷入了思忖之中。他对这件事情虽然很气愤，但觉得志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平心静气地想，他作为公社的一把手也有责任，他为什么没有提早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把东拉河的水给沿河的每个村庄都分上一点呢？福堂和双水村的人急了，才干出了这件荒唐事儿。白明川想了一会儿说，不给处分也可以，但这件事儿不能三乘两码的就了结，最起码的福堂要代表双水村支部做上个检查，要不咱们怎么给石各节和罐子村解释呢？而且因为这件事儿已经造成了全公社范围的影响，田福堂的检查必须通过有线广播给全公社转播，也让大家都从这件事儿里接受点教训嘛。徐志功同意了白明川的这个意见，因为他知道不这样也不行，再说这办法挺好，福堂虽然做了检查，但是是代表集体检查，这样就不是福堂一个人的责任了。当公社文书刘根民把金俊山带到公社的时候，两个主任都很惊讶地问，哎，俊山你怎么来了？福堂呢？俊山说，福堂病了，闯这祸是大队领导集体决

0: 定的，也不是给他一个人的主意，我来也是一样。
1: 还没等公社领导盘问，金俊山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给公社的领导老实交代了。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完了以后，金俊山就在公社的广播室里代表双水村大队的党支部向全公社人民检查他们双水村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双水村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孙少安这家伙出门一个月竟然带着一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回来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自然从不久前去世的金俊斌转移到了这位新来的姑娘上。

0: 血还在流。如果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就是他是被死了死了从散兵游泳中踢进我们队列的溃兵之一。日军，你们唱歌的时候他们干张嘴不出声，我瞧着不对，他也瞧着不对了，他进林子我跟着他，他想杀我，就这样了。你往对手传的话就是这个。哎，嘘，别声张，咱们队伍里现在就有日军，向你熟人传话，我让蛇屁股传的话怎么了？哟喂，您找个广东人传话您怎么想啊？现在都传成小缅甸打了小东京，小鬼子和小日本闹分家了。啥？哎呦，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光想这事儿去。你现在啊，你去找几个你最信得过的人来这儿。什么叫最信得过的？就是比你可靠的，快去。我悻悻地瞧了他一眼，出去。于是现在我们是很多人在看着那具尸体，好兽医、不辣、蛇屁股、豆饼、康鸭，除了丧明星，几乎都是从收容站里出来的家伙。我妈的，可不可靠不知道，反正这些都是一路从禅达出来的弟兄，就这些了。上回跟咱们交易手就踪影不见的日军斥候，现在出来了，想跟着溃兵一块混过桥，要是占了桥，他们大军从南天门冲下来，就真是一泻千里了。看到这围在脖子上白毛巾了吗？这是他们防止误伤的。风声一响说打鬼子，你觉得桥还能在吗？赌这边上万人陪你玩楚霸王破釜沉舟。
1: 哦，死啊，
0: 诸位都是本人的亲信，你们各自再找些信得过的人。你们不会笨到把日军当成中国人吧？啊！各自订好一条白毛巾，等我号令一起开刀。哎，别开枪啊！这就是号令。
2: 这样的事态严重的让我们无心说话，我们沉默的离开。一个没有刺刀的同僚拔下了死人胸上的刺刀，我拽掉了死了死了刚整好的毛巾，死了死了颇觉有趣地看着我，那是他表示紧张的一样画瓢，只是他那条白毛巾完全是灰黄色的，整个一条破布。现在我们也无心去管这些细节，我们从我们的队伍中走过，现在看任何一个人都像中国人，又都像日本人。好在还有毛巾。我走过一个确定无疑像我一样系着白毛巾的家伙，但是不辣和豆饼在旁边已经起劲儿地挖着鼻孔了。我只好错开这朵有主的名花，继续的前行。我几乎和另一个家伙脸对了脸，可是他的毛巾不是系在脖子上，而是搭在了肩上。我只好瞪着他。
3: 看什么看？
2: 不看白不看，谁让你长得跟万寿元似的？和秋巴们会在一堆儿，我早已经学会了狠恶。那个家伙看了我一眼之后，便把身子歪回去了，那是表示让道和惹不起的意思。我和老好从他身边擦过，这就不可能是个日军，因为他的北方话说的实在是太地道。往下就没费什么事儿了，一个系白毛巾的家伙主动地向我猛点了一下头，那实在是个非常日本化的动作。我一样画瓢地还了回去，一边奇怪怎么这么明显的一个日军会没被旁人给认出来呢。然后我便站在他左近，与他面面相觑。那个家伙严肃地看着我，然后又很洁癖地打量起好兽医那条灰黄色的白毛巾。我向周围看了看，丧门星是离我最近的，那个家伙独自盯住了一个，并且很若无其事地抱着膀子。

0: 看着对岸的迷龙在跟守桥的那边点头哈腰，而他身后的那位白毛巾义愤填膺地瞪着他那把背后的大刀，大概在寻思这玩意儿到底砍死过他们多少的同僚。死了死了，从人群中冒头了，他爬上了阿义领哥的岩石，他的目光从这整队人中扫过，一边玩着扛着的步枪。我在冒汗，我拼命地用毛巾擦着汗，我的视野里的迷龙跟人鞠了十七八个躬之后，终于和人拿着绳索走向一棵他早就看好的够粗的大树，守桥的总算也不再拦他了。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转回头就不得不正对那名近在咫尺的日军，并且他很想和我说话，那个人用日语跟我说话。
2: こんにちは。
0: 我也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嘬着唇像我所见过的日本人那样严肃地摇头。那个家伙几乎忍不住地要给我鞠个九十度的大躬，一边用日语在嘟囔着，好像大概也许差不地是在认错。我只好继续地严肃地摇头，摇头中我看见郝寿一焦急地瞪着我、于是我想起了去看岩石上的死了死了。我回头时那个家伙已经把枪下了肩，那个家伙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拉了下空栓。我转向我身边那位多嘴的先生，转头的时候已经把手按在后腰的刺刀上了。然后我看着多嘴先生对着我咕噜咕噜的想说什么，郝老头以一种很抱歉的神情把一把绝对不可能用来格斗的小刀从他的后肋上拔了出来。面对着我的愕然时，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3: 其实他们的心肝肺和咱们伤的没啥两样。
0: 我转开了头，丧门星正猛然地转了身，让仍然在瞪他那把刀的日军忽然对上了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丧门星在对方发愣的时候就拔了刀，顺着拔刀的势头就一刀给对方给劈了。然后我就听见了一声怪叫，刚才我没看见的康鸭从人群中跑了出来。我简直就不知道那个家伙是咋想的，后边追着的那个狂怒的日军屁股上扎着康鸭的刺刀，死了死了从岩石上跳了下来，把一杆没弹的步枪当暗器飞了过去。那名日军被砸得摔倒，丧门星虎跳上去补了一刀。我们的队伍中已经开始出现了骚动，幸好那种骚动还不会被对岸发现。我推着脸色苍白的阿义和不知所措的郝寿一，告诉大家死的是日间，不要声张。
4: 大家听着，
5: 不要声张，
4: 你们过来听我说。
0: 我瘸着跟着拎刺刀的死了死了和擎大刀的丧门星，给像康鸭这样不能收拾残局的家伙帮忙。我们飞速地跑向队尾，路上看见不辣正在把他的毛巾压在地上，豆饼在用石头狠砸，万寿园被我前边跑的两位给推了一个转，我把他那张正朝了我目瞪口呆的脸又推了半个转。我们所过之处，蛇屁股已经把他的毛巾压在地上剁，好几个同僚把其中一个挤在山壁上疯狂地捅着。队尾处的状况更好一些，一个同僚已经干掉了他的目标，在和一群惊慌的家伙们小声地解释着。
6: 别慌别慌，这是日
0: 死了死了，站住，回身，虽然没笑，但是表情也是有些舒心。丧门星也站住了，我也不费那个劲儿了，气喘吁吁地站住。然后我听着身后传来的砰砰的枪响，我转身看见豆饼目瞪口呆地看着腹侧的一个血洞，一个人从

0: 他那边向我猛冲过来。快被他撞时，我才看清那家伙是已经两次与我擦肩的万寿元。我根本经不住那一撞，腾空飞起，撞到了山壁上。那家伙野牛一样的从我身边跑过，用一种亡命的速度跑向上南天门的路，连刚反应过来的丧文星都追不上他。他是中国人，
1: 皇军，皇军！
0: 他在逃亡中大喊，然后枪声响，那个家伙怔了一下，顺着峭壁滚进了怒江。我转头看着站在石头上的阿义，他终于打准了一枪，也是不该打的一枪。我转头看着死了死了苦涩的表情，无声，已经没有必要。他把一个弹夹装进了弹仓。我转头看着被不辣扶住的豆饼，我转头看着站在山道上发愣的丧门星，我转头看着江那边正在拿着绳子还在发怔的迷龙，和不再管迷龙退往攻势的守桥兵。引爆装置无疑就在那里。我转头看着拿着一把血淋淋的菜刀从队伍中站起来的蛇屁股，我再转头时一下什么也看不见了。看着那座桥在爆炸中分崩离析，连同桥上的一切，死了的人，还没死的人，随同桥的残骸一起升腾。我呆呆地看着迷龙他们在爆炸中被震倒，我呆呆地看着守桥兵中最勇敢的人给刑天渡的渡锁几刀，却没能砍掉他，就跑进了那边的工事。天渡的碎片开始在我们头上下雨，我只好抱着头什么也不敢看了。我曾经信过的，我不再信的一切，我一直在试，可是我没办法哗然，永远没办法哗然我的火柴。最靠近南天门的丧文星没有被震波波及，他在冲我们大叫，枪林弹雨几乎把他覆盖了。他用一个习武者才有的步骤跳亮回我们的队伍，被震得头晕眼花的我呆呆地看着死了死了向弹着点发起冲刺。他不是要冲刺，而是要看清楚目标。我们很快就看了，南天门的山峰上出现了曾经被我们打得不敢再现身的身影，刺刀上挑着日本旗的日军在向我们射击。
2: 快跑啊！
0: 不知道是谁在大叫，我们顿时就乱了，队尾拥向对手，对手冲向渡口，我立刻被拥了起来。我发现要不被踩死就只能转身随大溜。我转了身，并且以我以为一个瘸子不会有的潜力领先了。我在奔跑中看着我们唯一可能逃生的渡口，那边的迷龙摇摇欲坠的在东岸爬起身子，他从东岸看着我，主要是看他的妻儿。在他的视野里，迷龙老婆和雷宝儿都彻底被拥向渡口的人群给淹没了。迷龙大叫了，他左右环顾了一下，一个被碎石击中额头的同僚躺在水洼里，其他的正散向东岸灵山的防御工事。他连骂都不骂了，他得节省自己的体力。他用绳索在树干上绕着圈，用自己最大的力气打了一个死结，然后脱了衣服挂在绳索上。他后退了两步，把自己荡了起来向西岸滑行，他想这样把自己送回到妻儿身边。也许迷龙曾经见过本地人这么做过，但是这未必适合一个东北佬。荡过三分之二的距离之后，他就停在那儿。迷龙听着衣服发出的撕裂声，他在两岸的喧嚣声中抬头，看着那件本来就跟破布相差无几的衣服上

0: 出现了一个裂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读书俱乐部。
1: 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相聚在读书俱乐部，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一本讲姓氏的书，但是我想啊，这本书可以说是各位听众朋友最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经常会在很多的武侠小说当中，包括金庸的很多小说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叫慕容。我想这个慕容复啊，慕容冲啊，慕容什么哈，这个金庸老师经常会在小说当中去运用。那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啊，叫做烟明鲜卑慕容家族传。首先我们请出他的作者杨毅先生。杨毅你好。
3: 嗯，大家好。
2: 首先聊了这本书讲慕容氏的哈，
3: 嗯，
2: 就是讲这个家族的。刚刚我也介绍过，这个书其实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哈，其实很多人对于这本书，包括这个慕容家族其实都不是很熟悉，因为其实大家通过武侠小说看到的只是只言片语，很多都是很片面的这个关于慕容氏的这样一些传说哈。
3: 对，甚至可以说在金庸先生他的小说《天龙八部》里面，虽然说创出了北乔峰南慕容，好像把慕容家族位置摆得很高，但其实咱们都知道里面的慕容公子慕容复是一个非常可悲的角色，他不但可悲而且是个丑角儿。里面有很高的野心，但是智商很低，情商更是低下，最后深深把一手好牌打烂，变成个疯子。
2: 对，而且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心腹大焉，心腹大焉。
3: 对
2: 对，其实今天聊这本书，我觉得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有更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通过这本书，通过作者的讲述，可能会更多的了解慕容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姓氏。
3: 对，历史上的慕容家族，
2: 真正的历史是怎样的，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
3: 对，
2: 你可以跟我们简单
3: 就是说简单的讲呢，慕容家族他们是鲜卑族的一支，他们呢是在三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正式算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咱们中国的北方，在东北这一块。
2: 那个时候三国时期东北还不属于魏蜀吴其中之一吧，
3: 东北当时有一部分已经属于魏国的地方了、
2: 哦、
3: 然后呢剩下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可能是一些边境少数民族、
2: 哦、
3: 那么慕容家族的这一支开基的老大叫做慕容莫福拔，他呢就是带着他的部族呢就搬迁到了边境线上，并且呢接受了魏国中央的统治，就是他当时已经算是归顺了大魏朝的、
2: 嗯、
3: 归顺了中国的这么一个部族，并且呢他这个部族还曾经参与过当时就是说魏国的司马懿讨伐辽东的军阀公孙渊。
2: 哦，
3: 这个慕容家族他们还出兵帮助司马懿打仗，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魏国的一个臣属了。
2: 那个时候他属于魏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吗？
3: 嗯，对，算是，因为当时从汉朝开始就中国由于国力很强大，
2: 对，
3: 虽然说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但是呢已经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都纷纷接受中国的统治，有的甚至就是说有深度交流，近的什么有的匈奴包括鲜卑，远的甚至中亚的很多少数民族，中亚地区的民族都已经就是说向中国类似于就是称臣纳贡了。而慕容家族呢，慕容摩扶拔这一支，他们搬迁到中国东北之后呢，进一步的向汉族学习文化礼仪。甚至慕容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据有一种说法就是慕容莫扶拔他戴了一种看着汉族的一些绅士戴了一种帽子、
2: 哦、
3: 这种帽子叫做步摇冠。
2: 步摇冠，
3: 步摇冠，对、
2: 是那个步摇，就是我们经常在古装剧里看到那个
3: 妃子啊，对
2: 对对，戴的那个
3: 有一点类似，对，
2: 簪子那种感觉叫步摇，
3: 有点类似叫步摇冠、
2: 哦、
3: 这个步摇冠呢戴上之后呢，就说他那些小弟们一看，哎，老大戴这个帽子很漂亮啊、就纷纷叫哦，不摇不摇，这个因为可能就口音有一点问题，就叫成慕容了。但是当然这是一个说法，
2: 一个传说哈。
3: 对，但是从中也可以见，就是说从慕容莫扶拔他这个慕容。

0: 家族的开基始祖开始，
1: 嗯，
0: 他就已经跟中原的整个民族文化有一个就是说非常强的相近的一个、
1: 嗯、
0: 有一个融合的趋势了。
1: 哦，
0: 后来呢，那么慕容家族接下来就在东北这一块，就在边境上待着，
1: 嗯，
0: 就作为魏国的一个臣属。后来呢，三国结束了，晋朝取代了魏国，他又继续作为晋朝的臣属。
1: 哦、
0: 虽然这中间我们说牙齿跟舌头还要打架，
1: 对，
0: 有时候这个慕容家族也会跟晋朝或者跟其他的少数民族发生一些冲突。但整体而言呢，他还是以晋朝的一个成熟身份出现。
1: 而且当时他那个部族的发展属于比较大的一个部族，还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力量。
0: 逐渐的，像到这个晋朝的西晋的初期，他的时候部族大概有个10万左右的人口吧，这个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已经算不小的。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量级，但这个只是量级，因为古代对于这个数量其实。我们的史料记载都是很模糊的。这个呢，有比他强大的。当时鲜卑族总共有6个大部，除了就是他慕容鲜卑之外，还有什么就是说鱼文鲜卑、拓跋鲜卑，这几个部都比他慕容部族的这个人数要更多。
1: 嗯、
0: 但是呢，毕竟有那么10万人左右，他也算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了。
1: 嗯。
0: 后来呢，到了西晋初年，西晋初年是司马炎在位。司马炎呢，还算晋武帝司马炎，算是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但是在司马炎去世之后，就是由他的儿子那个白痴皇帝司马衷继位，于是西晋开始八王之乱，就天下纷争，黎民是水深火热，尤其北边也是就说一片混乱，地方军阀是自相残杀，少数民族有一些也开始入侵边境烧杀抢掠。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慕容家族的人呢，他们站了出来，他们打着我们拥护继续拥护大晋的朝廷，同时我们要安顿这些黎民百姓，他们出兵打败了一些侵略百姓，就是烧杀百姓的这么一些不听话的少数民族，并且呢又在当地保护生产，开展耕种，通过这个方法呢，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其中既有少数民族，还有大量的汉族老百姓，都纷纷的投到慕容家族的这个治理范围内。于是逐渐呢，慕容家族又得到了西晋朝廷的任命，被任命为地方官，就任命为就辽宁这一带的地方官。渐渐的呢，他们就有一个原本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少数民族，成为了晋王朝在东北的一个代言人。那么慕容家族的发家就是从这一步开始，
1: 这是他真正开始崛起的，
0: 对
1: 啊，这样一个标志哈。
0: 对
1: 啊，然后之后他最兴盛的是在什么时代？
0: 最兴盛的时候就是说慕容家族在他们在西晋初年，就是公元4世纪初的时候崛起之后，当时占的地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差不多今天辽宁这一块。然后呢，当时中国北方西晋已经灭亡了，中国北方是被羯族建立的后赵，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那么这个后赵政权呢，相对来讲我们说是比较残暴的，他对于他治下的各族人民，就除了羯族之外的，是相对比较残暴的，尤其对于汉族老百姓。尤其到了这个羯族的第二个皇帝石虎，这历史上著名的暴君，这个暴君在位的时候呢，就横征暴敛，并且无恶不作，弄得整个北方呢是民不聊生。当时中国整个北方的老百姓都是纷纷的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们。当然最好的最正经的当然是东晋皇朝，如果东晋皇朝能够北伐中原，光复失地，那老百姓是最高兴的。但是当时东晋皇朝自己也是陷于这种朝廷大臣和门户贵族之间的这种斗争中，
1: 嗯，
0: 反而就说有什么主地北伐反而被他们扯后腿。于是呢，指望南方的这个东晋指望不上来了，这个时候北方的慕容家族他们反而就尤其慕容，就是当时慕容家族崛起的时候的那一位领导人是他们慕容家族第四代，叫做慕容伟。
1: 到
0: 慕容伟的儿子慕容晃这个时候开始出兵频繁的与后赵打过好几仗，这样呢就渐渐的就说把他的名头越打越响，最后呢慕容晃他是就是称王，建立了一个燕国。当然这个燕国呢，他依然是属于晋朝的一个属国，并不是说我就不认晋朝了，我仍然尊奉东晋的皇帝为我的老大，我只是下属的一个王国。那么慕容晃他建国之后呢，接下来等到后赵的皇帝石虎一死之后，后赵这本身这些军阀又开始天下大乱，整个北方就四分五裂。这个时候呢，当时的皇帝是慕容家不是皇帝，当时慕容家族的首领是他们中间的第六代慕容俊。这个时候慕容俊呢就趁机出兵，从东北我们就讲踏破中原，就一路打败了当时在河北地区的后赵的一些残余力量，还有就是说冉闵的这个冉魏的势力，这样呢逐渐把河北地区给占领了， 同时呢还渡过黄河，抢占了山东，进攻河南，这样呢这个燕国就前燕达到它的一个鼎盛时期，占据咱们中国当时包括辽宁、河北，然后山东，还有河南和山西的一部分，就三分天下有其一，占据这么一大块地方。
1: 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哈，这个慕容这个家族还真是哈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历史。
0: 对
1: 啊，那后来他是经过几代的这样一个经营，达到了最高峰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
0: 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讲过，就是说他的第一代开始就在东北扎下根来，是他的第一代的首领。之后呢，到西晋的时候，西晋初年就是天下开始大乱了，然后他的第四代的首领，慕容伟，这个时候就是说他开始逐渐扩张势力，然后到第五代慕容皇，他开始建立了王国，称王了，建立了燕国。当时第五代的时候，当时地盘还是辽宁省这一块地方。然后到第六代慕容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称帝了。这个慕容俊称帝的时间呢，就是说距离前面他的祖先过来就扎根这一块呢，已经过去了大概100余年。
1: 一个多世纪。
0: 对。
1: 然后就是他称帝的那个时候，就是慕容俊称帝的时候，
0: 对，
1: 属于他最鼎盛的时期，就是把这个姓氏成了一个王者的姓氏，
0: 对，成为一个皇帝了，这个姓氏当上皇帝了。我们讲中国
1: 皇家的这个姓氏，
0: 对，中国历史上姓氏是很多的，但真的你要算算，扳着指头算算，当过皇帝的姓氏其实也不多。当然那种就是说称了帝立刻被灭掉了，咱不算。
1: 好，然后呢，这是他的第六代。第六代之后又经过了几代。为什么现在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他姓什么都有，但是姓慕容的很少，姓慕的多，姓荣的多哈，
0: 对，
1: 但是姓慕容的非常少。
0: 对，这个实际上是很多姓慕容的改成了姓穆或者姓荣。因为就说这个本身而言，首先慕容家族它本身鲜卑族的姓慕容的人数量就不是特别多，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然后呢，其次呢，在有一种慕容家族，后面我们还可以再提到，就是说慕容家族它在南北朝的初期，最后它的这个燕国最后是被灭亡了。那么灭亡之后呢，尤其南朝的当时南朝的是最后被迫呢就远走他乡，就逃到当时西边的前秦，是抵族人建立的一个前秦去了。于是这个时候东边就咱们的河北、东北、中原这一带剩的这些慕容家族，尽管他们还占着中国三分之一个天下，手里还有几十万大军，但是呢整个朝廷上下老老小小都是在这儿胡作非为，横征暴敛，搞得整个国家就是乌烟瘴气。于是这个时候西边的前秦已经很强大了，因为当时前秦的天王苻坚在位，并且有宰相王猛辅佐，国力正在强盛，就趁势出兵东晋，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偌大和燕国就灭掉了，于是前燕就此灭亡。当然前燕灭亡之后呢，后来慕容垂因为当刚才我们讲了，慕容垂他是投奔到了前秦去了，前秦灭掉前燕之后更试图统一天下，就是打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个大家都是历史书都学过的。
1: 对，
0: 淝水之战呢，结果苻坚一战大败，大败之后呢，那些鲜卑族的燕国的这些王室贵族趁机又纷纷起兵造反。于是呢，其中刚才我们讲的慕容俊的兄弟慕容垂趁机在河北又重新竖起旗帜来，又建立了他的心腹大燕。就是
1: 金庸所说的那个慕容复哈，心腹大燕的那个。
0: 但是人家都是这实打实的心腹了大燕，就建立了后燕。那么后燕呢，它的地盘呢，跟前燕基本差不了太多，稍微少一点。然后呢，也是打下了很大一片江山，并且呢，一度也是成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可是呢，慕容垂他自己非常厉害。等到他自己去世之后，
1: 他的儿子
0: 慕容宝，而且就说可以说比之前的慕容伟还要惨
1: 啊，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有过之而不及。短短如果说慕容垂之前，他慕容伟还是算是被强大的前秦给打败的，那慕容宝完全是属于自己，就敌人打过来了，当时就是说，当时是北边的北魏，就是我们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宏另一个鲜卑族，叫拓跋家族的北魏打过来了，然后呢， 北魏的军队当时数量人数很多，因为北魏还是更倾向于一个游牧不足的，
1: 对，
0: 他就是。

0: 就是一些游牧民族骑兵，号称有几十万人，但实际上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是打是比不过燕国的这些军队的。然后慕容宝呢，他就采纳了一条什么计策呢？有人当时很多大臣给他出主意，有人建议呢，我们应该以逸待劳，给他们来一个迎头痛击；有人建议呢，我们应该一边坚守，一边坚守一些要地，然后截断他们的粮道。好，有人建议呢，我们就说应该声东击西，我反应该反过来攻击他们。他采纳了一个什么建议呢？他采纳了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命令所有的城自己各守各的，然后把主要军队集中到首都，还有集中到几个重要城市，等于其他城就
1: 放弃了，
0: 人手一天，守多久
1: 算？打仗都没有打，就直接让给人家了。
0: 没有要打，但是就说你们别指望援军。你自己守一天算一天。
1: 天哪！
0: 结果用这个方法就造成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当时河北的几百个城市就纷纷被魏军给占领。而且原本我们说北魏当时还是一个类似于游牧部族的这么一个部落联盟的国家。但是通过在几个月里面就吃掉了燕国的这几百个城市，吸收不光是抢到了大批的钱粮，而且吸收了大批的人才。反而就北魏就一跃成为了北方最强的国家，相当于把你这些资源你自己不守，就一个一个的给人挖走了、一个一个全部就变成人家的力量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后燕的这帮就是说皇亲贵族还是国难当头，不是说团结一致起来就说设法逆袭，而是越是乱越要内讧内斗，就不停的就说一会儿这个人造反，一会儿那个人作乱，然后当皇帝的也要防备着下面的，而且就皇帝和他的皇子父子之间也是在这互相撕扯，最后就把这个国家，等到慕容宝死去的时候，短短三年时间，燕国又只剩下辽宁这边有一小块，还有山东这边有一块，就只剩两小块了。然后这个时候燕国其实就说已经可以说就此衰败了。之后呢，虽然这两个国家南燕和北燕这两个小国家各自也出现了比较不错的人才，但是呢也是难以回天。最后到公元五世纪初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呢也都先后灭亡了。
1: 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哈。
0: 对，从此这个鲜卑慕容的燕国就永远的成为历史了。只有在金庸小说里面，慕容复还
1: 会出现，
0: 浪迹闪过。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都老说那个，哎呀，慕容复特别的傻，说那个在这个金庸里边也是，就是非常执着，但是又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一个人，其实就是不停的在兴复大燕，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这个能力。
0: 对，感觉就说慕容，咱们既然说到了，就顺便说说这个慕容复他的为什么说他傻。说他傻不是说兴复大燕就有错。但是你兴复大燕应该讲究策略，选择你的策略，它的祖先大燕国怎么建立起来的。第一步，你得学习先进的文化。慕容家族的祖先最开始就是项慕汉化，并且呢就是说学习汉族的这些礼仪，仿照汉族的官制建立，开始开荒种地，设置官僚，用这个方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机构。然后呢，平时多做好事儿，平时就是说遇上灾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1: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0: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

0: 25岁的图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图恒凯，
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巫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

0: 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0: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更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陕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赵一泽强调，要突出严抓严管，推动秦岭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健全五乱问题整改闭环工作机制，一矿一策，做好矿业权有序退出和矿山生态修复，深化野生鸟类保护、违规穿越探险整治行动，推动数字秦岭监管平台省市贯通联动，切实守护好秦岭宁静和谐美丽。要突出系统治理，守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基准线，以实施三北工程为重点，持续打好荒漠化综合防治攻坚战，加快老旧淤地坝除险加固和提升改造，推进深度节水控水和再生水利用，全面提升流域自然环境承载能力。要突出三水协同，保护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扎实开展汉丹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提升行动，加大设金属矿山治理力度，优化跨流域水资源调度管理，一体抓好水源生态涵养和湖岸线管控，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赵一德强调，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扎实开展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加快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和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统筹推进土壤重金属污染和固体废物新污染物治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油烟噪声等环境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供铁空水多式联运，强化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抓紧抓实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强化科技赋能、资金保障、人才支撑，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赵刚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各类问题整改，坚决筑牢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健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加快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切实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上观看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题片，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分别通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部分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县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
1: 8月1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近期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省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和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情况汇报，部署社会治理检查等工作。请听报道。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增强社会治理效能，更好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扎实开展三情暖心行动，用心用情做好各类群体服务管理，切实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加强统筹调度，健全制度机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工作规范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坚持靶向施治，深化标本兼治，坚决打好巡视整改攻坚战。

0: 九站，确保改彻底、改到位、改出务实成效。要坚持开门整改、阳光整改，及时公布整改进展和成效，主动接受党员干部群众监督，让全社会感受到中央巡视整改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会强调，要紧抓不放推进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坚持省级领导带头抓整改督成效，精准务实集中整治突出问题，强化过程管理，加强成果转化运用，努力实现长治长效。要扎实做好学习教育评估工作，认真复盘梳理成效，提炼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学习教育善做善成，善始善终。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高质量检察工作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陕西、法治陕西，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监督，全面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做到依法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坚持全面从严治检，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近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电力、道路交通受到影响，各地及时组织力量抢修水毁设施，备足防汛物资，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2: 在延安黄龙县，持续强降雨引发道路塌方，边坡溜滑，部分乡镇电力线路和配电设施损毁，部分村庄供电中断。国网黄龙县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抢修机制，组织抢修队伍深入山野偏远线路区段，逐杆逐线逐段细致排查设备故障，清理塌方淤积，更换破损电力配件，加固松动杆塔设备，全方位保障抢修复电工作高效推进。黄龙县白马滩供电所所长黄潇：
3: 用户这边发生停电，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对线路进行了排查巡视，以最短时间断开故障点呀，联系发电车，目前抢修工作已全面展开。
2: 在安康宁陕县，持续强降雨让秦岭山区山洪滑坡风险陡增，当地公路部门对隧道、桥梁、涵洞、高边坡、临水、临崖等路段拉网式巡查，提前布设警示标志。安康市公路局宁陕公路段公路股副股长汤银：
4: 我们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机制，紧盯高边坡、挡墙、排水系统、桥隧涵、临水临崖及安防警示设施等重点部位，对排查出的风险点逐一记录，厉行厉改，全力保障过往车辆、行人安全。
2: 连续强降雨导致商洛市交通基础设施水毁严重，全市公路水毁210条，353公里，交通中断88条。灾情发生后，商洛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启动市县联动应急抢险，组建抢险队伍53支，党员先锋队18支，投入机械设备3600余台班，抢险人员8000余人次，通过打木桩、垒沙袋、加固便道，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商洛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韩东文：
5: 我们组织了7个专业技术帮扶组奔赴灾区进行抢险救灾，那么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75条道路已经全部抢通，确保群众的救灾物资和基本的正常的生活的出行。
2: 宝鸡千阳县构建起县镇村3级分级储备。

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回来啦，儿子。
5: 哦。
4: 累了吧？
5: 嗯。
4: 饿了吗？
5: 哦。
6: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5: 去。
4: 你带什么回来了？
5: 没带什么。
4: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5: 我什么也没带啊。
4: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7: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5: 我回来了。
6: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5: 哎呦，你真棒。
4: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5: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8: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9: 品牌的丰硕与能力的澎湃，
10: 精细的策略和精。
1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4: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5: 感受延安魅力。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燕。
17: 我是白领，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
9: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6: 1938年8月15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办的暑期小学教员国防教育研究班毕业典礼，做关于教育与战争的演讲。
1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7: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我是紧扣文产保供与农民增收主线，涉事农业向新体制，畜牧产业向优扩量，一批批试验新品种落地生根，一座座智慧大棚拔地而起，一条条特色养殖链日臻完善，全市农牧业生产呈现稳中有进、滞销双升的良好态势。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9: 走进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设施蔬菜试验基地，新品种番茄包菜长势喜人。作为全市蔬菜品种的试验田，这里上半年试种了650多个番茄品种，以及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提供的70多个包菜试验品种。种植户刘浪浪正忙着查看新品种长势。
8: 选出来好多款好的品种，提供给咱们当地延安的这个老百姓来下场种植。连试验这些品种，在我们这是西湖市，收入可能就是十几万。
19: 在距离赵家岸村设施蔬菜试验基地不远处的万庄村，160亩山地苹果园里套种的西瓜也喜获丰收。村民侯延芳家的8亩果园全部采用果瓜套种模式，种植的西瓜口感好，市场销路广。
16: 3000来磅卖个3万左右，几个月就能建立。
19: 宝塔区何庄坪镇万庄村党支部书记古延龙：
7: 这片园子是我们24年秋底下配的，我们25年全部把这架山160亩的幼园全部栽上了。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来宣传我们万庄的农副产品。

0: 我们外庄村民在小村的道路不会掉队。
1: 新品种带来新效益，新模式打开新销路。我市设施农业紧盯文采保供与提质增效，在基地建设、品种改良和智慧管护上全面发力。今年上半年，全市建成设施基地405亩，高标准陆地蔬菜基地6520亩，改造老旧设施860亩，全市设施农业达到32.7万亩。新建或盘活集约化育苗基地4个，新增年育苗能力1000万株，5个智慧设施农业基地，5个农旅融合示范基地，5个高品质设施瓜菜生产基地正在加快建设。上半年，全市瓜菜播种面积32.73万亩，产量86.32万吨，同比增长4.5%。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蔬菜科科长乔红喜：
2: 下步了。重点做好秋茶、白菜、萝卜、橄榄等蔬菜的播种、定植，以及秋冬茶设施蔬菜的育苗以及田间管理等的指导，同时呢，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为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和农民走吃做出积极的贡献。
1: 设施农业稳中有进，畜牧业发展也势头强劲。在阿塞丛林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全自动水械料械正有序运转，规范化的养殖带来了稳定的销售额。阿塞丛林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振南：
3: 我们二个现实出来了是6万彩带鸡，鸡蛋的质量也受到市场的好评，总体今年前半年出售大概也给够个100来万吧。
1: 在子城市，肉牛特色养殖也趟出了一条致富新路，依托政策扶持与技术赋能，当地肉牛产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迈进，构建起了从养殖、屠宰、加工到门店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子城红星农批冷链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勇：
4: 如今养殖流程规范，产销稳定，收益一年比一年好，真心靠着养牛闯出了一条稳定增收的好路子。我们公司还有自己的肉牛分割加工厂，在县城有自己的营销店，真正的做到了从养殖到餐桌的销路。
1: 子城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徐艳霞：
5: 我们将持续强化政策扶持，狠抓两种培育推广，全面普及规模化、标准化、智慧化养殖模式，同时持续畅通产销对接渠道，做大做强本土肉牛品牌，推动全市肉牛产业提质增量、提档升级。
1: 今年上半年，我市生猪出栏39.36万头，同比增长14.8%，位列全省第二；羊出栏27.03万只，同比增长20%，位列全省第一；牛出栏1.6万头，家禽出栏69.2万只。全市肉类产量4.1万吨，同比增长14.2%，畜牧业产值达到了16.12亿元，增速4.9%，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下一步，我市将继续锚定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与服务保障，在做大做强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条上下功夫，以农牧业的提质增效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更加结实的产业根基。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文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14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红色革命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7: 王海鹏先后来到水草湾革命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旧址和清凉山新闻出版部门旧址等地，实地查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他强调，要以建设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抓手，综合考虑气候变化等因素，统筹

0: 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确保各类革命旧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安全性。要系统化推进各级文物研究、宣传阐释，数字化推进展陈和活化利用，真正把文物旧址承载的光荣革命历史讲述好、传播好，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要用好《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延安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砥砺新时代延安作风，坚决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随后，王海鹏来到安塞区文化文物馆、民间艺术培训中心和延安市曲艺馆，调研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文艺精品创作、人才培养和陕北说书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高质量建设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推进非遗文化系统性数字化保护传承，让更多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要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塑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滋养心灵，进一步提升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文化素养和道德风尚。要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文艺精品创作，推动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有关调研。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相关篇目，研究贯彻落实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和信访三个专项攻坚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化理论武装、抓实问题整改、健全成效机制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办好民生实践实事，落实落细常态化防反贫帮扶措施，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让老区人民日子越过越红火。要笃行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红绿灯，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深入推进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会要求要深刻把握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指示，将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作为贯彻省委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十五规划的重要抓手和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系统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措施，精细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弘扬高地，建设生态强势、苹果产业强势、工业强势、文化强势。要围绕责任唯一、完成实现工作标准三要素，细化分解任务，聚焦经济稳增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持续攻坚，精准破解堵点难点，切实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工作质效，以国营作风推动市委全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
1: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站稳人民立场，下功夫研究吃透信访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持续提升化解质量和效率。要认真履职尽责，坚持以耐心、贴心、暖心对待群众来信来访，按照依法加办法的思路，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和

0: 和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事情双解。要加大督查督办力度，逐环节压实责任，对明确的化解措施一抓到底，推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取得新成效。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我市各地紧盯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位，通过人防加技防，织密防汛安全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宝塔区沟壑地貌集中，部分村居房屋紧邻边坡山体，强降雨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灾害。入汛以来，基层干部与村级监测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边坡巡查监测，持续强化防灾避险宣传，有效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村村民张生梅：
4: 工作人员经常也累了休餐了，我们作为住户一到下雨天每天晚上也不敢睡觉，到处也一直巡查着了，也为自己的安全操心着了。
3: 基层群众避险意识的提升离不开一线吹哨人的日夜坚守，村级监测员扎根隐患点位，将巡查监测、预警宣传、隐患上报落到最小防控单元。监测员王院生每天都会定期查看边坡裂缝、主体渗水、排水渠通畅情况，
5: 一旦发现异常变化，立刻向上级部门上报，同时挨家挨户提醒周边住户，强降雨天气我们会增强巡查次数，主动告知村民避险路线，配合做好人员转移劝导工作，守好基层防汛的第一道关口。
3: 在群防群控的同时，专业技术力量也下沉一线，以专业化动态监测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宝塔分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冯景和：
6: 我们借助自动化监测设备和人工实地踏勘，精准掌握山体动态变化，第一时间捕捉裂缝扩张、土体渗水、边坡松动等风险征兆，全力把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3: 防汛关键期，宝塔区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累计排查隐患点位290多次，开展避险应急演练468次，全方位消除汛期安全隐患。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宝塔分局宝塔区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高增雄：
7: 宝塔区将进一步夯实地质灾害防止各项工作举措，压紧压实各级监测巡查责任，广泛开展防灾避灾宣传教育，聚焦重点区域加密隐患排查，对发现问题实行台长管理，闭环整改，极端天气下严格执行群众刚性转移，落实应转尽转要求，持续抓好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保障信息报送畅通，不断强化一线人员业务培训，补齐技术设施短板，全面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坚决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安全底线。
3: 延安市内涝防治中心也深入一线，摸排隐患、核验设备、清点物资，巡查中发现二庄科排洪渠淤积严重，工作人员现场梳理清淤方案，避免降雨时设施堵塞引发内涝。延安市内涝防治中心业务管理科科长张勇：
8: 今年重新修订城区内涝抢险应急预案，绘制重点片区、低洼区域撤离调度架构图，进一步规范险情处置和群众撤离流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持续抓好值班值守、隐患整改、设施维护，全力守护城区安全度汛。
3: 入汛以来，黄陵县采取无人机航拍加定点人工排查立体巡查模式，对深山陡坡沟道两侧山体开展高空巡检，精准排查隐蔽裂缝与松动土体，专业技术人员同步核查边坡稳定性，详实记录山体动态变化，同时深入村组，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隐患知识、避险注意事项及撤离路线。

0: 提升群众主动避险意识。黄陵县店头镇鲁四村监测员高峰：
1: 我们监测员平常入户宣传、避灾防治工作，提高群众自救意识，接到降雨预警后立即组织群众撤离安置工作，做到两卡一预案，一表两清单。
0: 黄陵县地质监测管理站站长高惠民：
2: 我们近期就落实县镇村监测员四级责任体系，并且层层前进，目标责任对责任进一步明确和核实，做到存量隐患符合，增量苗头摸清，盲区全部摸排，确保不漏一区、不漏一店、不漏一户。
0: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派出26组、130多名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开展全域巡查排查1900多次，全市89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59处风险区未出现明显变形迹象，发布。
3: 眼下，作为甘泉县道镇坡底村的特色农产品招牌，西瓜已全面成熟。然而，由于天气等因素影响，尽管各方积极努力拓宽销路，目前村里仍有约10万斤西瓜面临销售难题。详细内容，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4: 走进甘泉县道镇坡底村，圆滚滚的西瓜铺满整片田地，然而面对这丰收景象，瓜农们却满脸愁容。甘泉县道镇坡底村西瓜种植户朱子强：
5: 我今年种了10来亩西瓜，一家老小靠着西瓜卖点钱，还雇2个娃娃念书了，这长势也很好，口感又好，个头也不小，产量也大，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拉不出去，再一个拉出去在乎买那一颗两颗也销不动。
4: 甘泉县道镇坡底村西瓜种植户牛二娃：
6: 现在就是销不出去，希望有爱心人士或超市老板能给帮忙把它销一下，不要就烂地里。
4: 记者了解到，今年坡底西瓜滞销主要有3方面原因：入夏以来持续降雨，叠加道路通行条件受限，导致外地收购车辆大幅减少，大宗外运渠道受阻，同时今年全国西瓜集中上市，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而本地零散零售体量有限，难以消化10几万斤的存量，若短期内无法打开销路，大量西瓜将面临腐烂损耗。甘泉县道镇坡底村党支部书记张强：
6: 坡底西瓜是我们村特色产业，全村一共种植150余亩，目前还有15万斤未出售，这些西瓜承载着农户的全年增收希望。
4: 面对滞销困境，道镇党委政府组织干部深入田间摸排，精准掌握存量与价格，发动驻村工作队和党员志愿者化身带货员，通过朋友圈、单位团购等方式拓宽销路，并积极对接机关、企业和商超进行批量采购，同时线上建筑短视频平台扩大品牌曝光，线下协调城管部门在医院广场、小区门口等地设置助农销售点。甘泉县道镇坡底村驻村片长贾永奇：
7: 为帮助农户切实解决西瓜滞销难题，道镇党委政府主动靠前，多措并举开展助农纾困工作，经过几天努力，目前已帮助瓜农销售西瓜2万余斤。
4: 截至8月10号，坡底村代售的15万多斤西瓜已出售5万多斤，但目前仍有约10万斤亟待销售。在此，我们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商户和广大市民伸出援手，积极选购坡底村滞销西瓜，用一份善意帮瓜农守住一年的辛苦成果。